的美好都是衣服撑出来的。我现在发现个人的气质、个人内心秩序的稳定，比穿各种各样好看的衣服反而显得更重要。反倒是现在你让我去德基去逛街，就是从一层逛到七层，逛到八层，八层哪没有这个衣服卖啊？就其他层也没有衣服卖，就应该从一期逛到二期，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想买衣服的冲动。虽然是有好看衣服，但是我觉得我没必要买，因为穿不过来。我就觉得，更多时候还是个人气质和身材的这种历练，可能比你穿各种各样的好看的衣服要重要。但是首饰搭配偶尔有一个还是很重要，比如说我的眼镜儿，对吧？像我这个近视眼镜儿，有的时候要买几副好的，真的品质很好，配一些好的镜片眼镜，让自己的生活每次在用起它的时候很舒服。你说这个衣服，我买的衣服还挺贵，我觉得，用我爸用我姐他们话说，你这衣服不穿不要扔啊，都是这么贵的衣服呢。我想说，就是你这个衣服穿旧了或者穿了很长时间，你这个。给谁呢？啊，就是给我家里人，没有人会穿啊，要我别人在留着干嘛？真的上闲鱼卖吗？也不太合适。现在就是小区里面也没看到那个就是捐衣服的那个箱子啊，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是觉得现在基本上不会买了，因为衣服，除非你给它真的穿烂了。你像我买过两件衣服，啊，都是在德基买的，可贵了啊，都是两条裤子，都是两条裤子，每一条裤子都过千。具体几千就不说了，说多人家以为说阿叔你在炫富，为我的愚蠢在下注脚，我可不愿意。我为什么说自己愚蠢呢？真的买那么贵的裤子，然后一个是过年的时候喝多了，别人在旁边抽烟，他那个就我们挤在一起坐，然后他那个烟灰掉在了沙发上面，然后我用裤子咔就崴过去了，当时都不知道。哎，沙发没有被烫坏，我的裤子烫出了一个，都不是洞，烫出很大的一个烟渍，一个就是那种米白色的裤子，啊，很大的烟渍，根本就洗不掉，啊，就是看得非常的刺眼，啊，气死我了！那时候就穿了大概一个星期不到，这个裤子就算是寿终正寝啦啊。然后呢，还有一条裤子是有一天。我在外地出差，啊，出差最后一晚上，啊，跟就是同行们小酌了几杯，喝了点酒，然后就是在路上走的时候，就是低着头在那回信息，回信息。然后平时如果你没喝点酒，没微醺，你可能都不知道啊，你可能都也不会被路上什么东西绊倒。但是那个时候你大脑属于比较兴奋，可能没有那么的敏锐的时候。就我被一个石头绊倒了，绊倒之后我的手啊都破了，就很痛。然后起来之后最大的受伤不是手破了，是我那条牛仔裤，那条好几千的牛仔裤是真的也出了一个洞，纯纯那个大洞啊，就是都是今年年初发生的事情。这两条这么贵的裤子就这么就结束了他们的。当然很多人说牛仔裤破个洞也蛮好的嘛啊。是不是？但那个洞看起来就不像是设计出来的洞，它就是被石头或被就是人为的给它搞出一个洞。我觉得也不至于穿个破洞的裤子吧，算赖啊。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想想，衣服呢，一般来讲是穿不坏的，穿不坏就一直穿，一直穿，一直穿，对吧？主要是看个人的气质啊。所以像到我这个年纪买衣服什么的，要么就不买，要么就买的稍微品质好一点，然后呢，就是一直穿。啊，不像年轻人啊，小年轻，就是说我买再好看的衣服，明年我还是觉得我的衣橱里面还差好多衣服，我要一直买一直买。而我们不是，可能一件衣服要穿很多年。你看我那羽绒服穿了整整十年，今年还要穿。哇！今天去欧洲出差的时候，我们去那个潘朵夫的奥特莱斯，我在那个卖羽绒服的专卖店里面穿了半天，我看到有一款我在

我们家孩子高考不理想哎，我打1234，我希望你们能给我个说法，能不能重新组织一次高考呢？1234，那个我老公的工资啊，能不能帮我查一下？还有，我们家孩子太难管理了，我管不了，我要弃养。1234，你告诉我，弃养怎么弃？还有人把政务热线当成免费树洞，没事打电话闲聊，消磨时间；把公共通道当成个人情绪宣泄口。你说说啊，这1234有的时候就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对吧？大部分人，绝大部分人还是正常在提诉求，但是你也架不住有那么一小部分人，这跟正常人不太一样，那怎么办呢？我们江苏出台了全国首部省级1234热线地方性法规，明确对反复骚扰、没有实质内容的恶意诉求予以约束，对严重扰乱热线秩序的行为，可以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这个公共服务热线，它是民生救命线、问题解决线、民意求助线，不是无理诉求的许愿池，也不是巨婴撒娇热线，更不是私人恩怨的泄愤场。你一通啊，或者说单位也不能允许啊，也不是说你就是说一下子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所以往往有这种想法的人，他就是他也考不上自己想要去的哪个地方，是不是？中间都是相辅相成的，有这就放歌曲的机会啊。哎，我的知心爱人呢？刚才不是找到了吗？这歌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唱啊。大家参与节目的方式很简单啊。你们可以来到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就可以了。也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啊，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七夕节今天我们那个珍珠项链看过的都想买，399两条，纯纯的天然淡水珍珠，一个粗一个细，想买的话加我个人微信来查看。

夕节到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的专属大牌护肤礼盒都卖爆了，想给爱人和自己挑选礼盒的朋友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挑挑看，全部骨折价。 SK2 礼盒内含大红瓶面霜80克， SK2 面膜2片，30毫升的神仙水2瓶， SK2 的洁面2支，一共才699。同样699还可以买到海蓝之谜的礼盒，内含2瓶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7毫升，加上2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再加上2瓶海蓝之谜的洁面30毫升，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正装，一共加在一起这个礼盒也是699。高端一点的就是选赫莲娜黑绷带礼盒，专柜要4000块的黑绷带直接送5毫升的白绷带10个，相当于买一送一了。这一共8000块的礼盒产品，我们的赢江南精选一共加在一起才2599。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赢江南精选，礼盒礼袋全部配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七夕节选礼物就到赢江南精选。我再给大家推荐一款预算不高但能送出高端感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里面包含15毫升的正装，再配3个5毫升，等于买一送一的量了。有礼盒礼袋，专柜要1000块，赢江南精选礼这一次

0: 只要399，就是等于两个正装的眼霜啊，399一套，赶紧去，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记得
1: 现在出发。拒绝 emo，
2: 拒绝 emo，
1: 拒绝 emo，
2: 拒绝 emo。
1: AI 再聪明，也算不准路上会遇到什么好玩的事。生活再卷，也卷不走咱们南京人骨子里的轻松。大事小事，扫扫南京。萌娃神兽，激情六十秒。
3: 萌娃神兽，激情六十秒，
2: 激情六十秒。
1: 再加上一点美文和段子。FM 99.7，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把你的早高峰变成一天的高光时刻。
4: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5: 周三早上，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频率，在南京听 FM 997精灵之声，在精灵之声 FM 997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那么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天，通过大蓝鲸 APP 推荐你想听的歌，然后我再聊什么，你可以随时加进来扫。比如说我刚才看到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今天早晨8点12分推送了一条信息，说微信开放520大额红包，限时一天。就是好像往年也有啊，就是个人红包以前限额是200嘛，对吧？过年的时候发红包都是200，今天就今天一天，它会提升到520元，就是你。

0: 是今天还是昨天十二点？
1: 今天早上。
0: 哦，今天早上。
2: 早上。
0: 所以当你在点开红包的时候，突然惊讶的发现，哎，今天腾讯转红包其实可以上限调整到520块。
3: 大额。
2: 嗯，哎，特殊日子。
0: 要不然你520是怎么？你是转账，你不是红包是吧？
1: 是红包，突然才发现。
0: 对呀、啊，
2: 对、
0: 啊。所以我们有个好消息，给收音机旁的早饭，请奔走相告。哎，今天520的红包是能转出去的。
3: 但是如果有一天要分手了，有的人是要把这些钱都要回来的。
0: 错，
3: 要你吐给我。
0: 这个钱是要不回来的。我们给早饭们普及一下。
3: 这应该让肉哥讲啊。哎
2: 这是要不回来的因为
0: 如果你多少钱想要都要不回来
2: 啊。像什么比如说你转账特殊日子啊、转520
0: 是
2: 对吧，转1314或者你要是真的实力很强的话，你转520 1314、

0: 去晒的，非常的干净，像新的一样。然后他特别贴心的是，他每大盒里面都配了那个，都配了一个那个小勺子，非常的方便。
1: 是的。
0: 等我用完了，我还要再买。
1: 好，谢谢。
0: 而且我还分享了两盒给我的两个同事。
1: 嗯。
0: 就是卖了两盒给他们，然后我自己留了两盒。还有那个抓泥鳅，不是抓黄鳝的那个事情，我也看到了。
1: 嗯。
0: 但是如果我在那个地铁上的话，我也会帮他抓的，因为我也敢抓那个泥。
1: 会
0: 聊。
2: 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9:45，我们在这边也邀请到收音机旁的早饭，本周五到周日8月21到23号，北岸最嗨皮首届长江啤酒嘉年华落地江北新区浦口火车站的文化旅游区，全程都是免费入场，邀请你可以共同来赴一场夏日的狂欢。那这一次呢，会有很多的活动，你可以来抢限量的早鸟福利包，这个包里面既有活动的限定的文创周边，还有很多的多款精酿的一个兑换权益，从捷克700年的酿酒世家布鲁捷克，到英国的先锋精酿，再到烟台狮猫、南京和弦等很多本土的王牌，还有经典纯粹的青岛啤酒，超过30多家厂牌，上百款酒品一站式解锁。现场还会有苏超赛事的剧目的直播，神秘足球大咖的空降，炫酷的机车秀，潮流的 DJ 电音。早鸟福利包数量有限，你可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神最右，找到北岸最嗨皮入口就能够来抢购了。活动特别感谢南京扬子江开发置业有限公司、江北新区产业投资集团、江北建投集团、南京新区置地有限公司以及宁浦开发的大力支持。

0: 本次活动成功报名即可领取15元的通用汽油券，那邀请车友一同报名，双方各得15元的汽油券，每日线上签到还可以来参与抽奖，赢取100元的加油券。7月21号活动启动，坚持百日驾车。
1: 跟我讲的，他说他先这么跟我说的，他说是不是因为下雨天路滑，然后
2: 路滑也不应该啊，按他这个逻辑的话，那所有的路滑的车都会出现踩刹车这个往前加速啊，
3: 关键是他加速了，对不对？你刚才讲到这个细节，
1: 是
3: 那后台的数据能不能够调得出来？
1: 停车场是一个斜坡，是有一个往下斜的，然后我说我已经踩死了，我正常如果我刹车踩死应该轮胎抱死，方向会打滑的嘛，会偏的嘛，但是我方向一点都没变，是直线往下去的。我有行车记录仪啊什么，我也发给你们。
2: 不是这个，我觉得你如果是一个坡，它出现这个滑坡的这个情况，它也是能刹住的，它刹住以后我的车轮是在下面这个滑动，这个和它滚动情况下呢加速那是两回事儿。
3: 就是雨天呢路滑，刹车的这个距离会延长，这个是确定的，没有问题，但是它不应该是一个加速的过程。
2: 对，
3: 我刚才提到能不能够调出后台的数据呢？
1: 他的回复是这样子的，调后台数据要七个工作日，一开始跟我说7天，后来我打电话跟我说又说要7个工作日，然后现在就是
3: 那就调呗。
2: 今天已经19号了，七个工作日早都过了吧？你是8月9号嘛，对不对？
1: 对对。然后他就说什么第一天什么下大雨，什么跟厂家联系不上。后来，反正他一说他没办法让我催促厂家，我打电话给厂家了。
3: 王先生是这样，就是现在这个 4S 店同意调后台数据了，但是还没调出来，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
3: 他讲的是7个工作日。那差不多到了吧，把双休扣除掉之后，对不对？
1: 对对。
3: 嗯，
1: 但我每天都催他嘛，他说没办法，只能他也只能催促，然后我不是打那个

0: 领跑的官方售后电话嘛，
1: 嗯，
0: 然后他就是说让我等，然后他跟我说会，如果说等待时间过长，他有提供代步车或者提供那个交通补贴给我。
2: 这些
0: 我
2: 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问题找出来，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它已经涉及到安全的问题了，已经发生事故了。你如果是在路面呢，对不
0: 对？
2: 所以这个我觉得关键是有问题就要说问题。现在是他这个不愿意提供数据呢，还是说确实他要走一个流程？那在这个中间我觉得就不能再开了，因为你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万一在路面上出现那怎么办呢？
0: 我就是
3: 9号发生的事情，
2: 嗯，
3: 今天是8月19号，已经过了10天了，
2: 是的，
3: 目前呢还没有反馈。
2: 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呢，我们当然不能去下一个结论，但是事故已经发生，危险也是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慎重期间呢，我觉得还是不要开这个车，要赶紧去解决，你不能让事情去恶化嘛，对吧？窗外的风景留言说，看视频呢，他觉得人为的可能性比较大，他说车子一直在加速，那有什么人为的原因呢？对吧？我觉得这个是车子，
3: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2: 哎，你好，那个领跑 4S 店是吧？
4: 对的。
2: 嗯，江苏交通广播交广双道节目，是这样的，就是你们有一个客户王先生呢，最近他的这个车子在入地库的时候呢，踩下刹车没有作用啊，反而加速了。这个事儿可能跟你们也已经沟通了。据说咱们这边在要求厂家调这个数据，那目前这个数据好像还没有给，大概什么时候能够拿到这个数据去进行一个判断，就是到底它是什么原因发生的这个情况呢？你能介绍一下情况吗？
4: 方便再说一遍，这个信号不是特别好。
2: 那个王先生的事儿你们应该知道，就是他入地库的时候踩刹车，这个刹车不仅没刹反而加速的这个情况。你们说要调数据，但是10天过去了，这个数据好像还没有调出来，这个技术上好像也没有这个判断他到底是什么情况，什么原因发生的这个情况呢？
5: 已经判断了，判断的情况跟他说明了。
2: 什么情况您说一下，结论是什么？
5: 结论是目前我们这边技术的结论是环氧屏路面客户车，
2: 我们这个领跑汽车踩下刹车没有这个制动的原因，真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儿，那么你也跟厂家说一下，我们把这个数据啊能不能够就是特事特办。因为你这个事情我觉得耽搁一天呢，对我们的这个影响呢其实就会多一天，
3: 就是能不能够加速处理这个事情。
2: 对、
3: 啊、
5: 是这样的、
3: 你跟厂家先沟通一下，
5: 他的授权书我已经跟厂家沟通了，他的授权书签完之后正好是工作日。
2: 嗯，
5: 那么我们很简单，正常的处理任何事情都是一个工作日，非休息日，对吧？
2: 这样子，这个我们能理解，我们前面的就不说了，
5: 我们
2: 前面我们下接下来啊，我们接下来就是大概什么时候能就是
3: 出数据，
2: 出这个数据。
3: 对，你跟厂家再说一下，
2: 再说一下，
3: 就是媒体交管网这边在关注。
2: 对，
3: 能够在紧短的时间出是最好的，好不好？
2: 这个也是对我们自己负责嘛。
3: 对，另外我再问一下，因为他现在担心这个车的刹车是失灵的，他不敢开了，对吧？在这个期间能不能够给他提供一个代步工具呢？
5: 现在是这样的，我跟你讲也好，跟任何的广播车的听众讲，我讲得很明白。首先等厂家的数据出来，这个车子制动是不是失灵，是不是有问题。
2: 嗯，
5: 如果是有问题的，那咱们该认的认它，比如说每天它是用车的一个情况。

0: 通方向董包枢纽附近 ，G 四二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青龙至衡山之间 ，S 三九江宜高速往江都方向丹阳新桥路段 ，S 五八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天池山路段，以及 G 四零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叠石桥至海门之间，江一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的江阴北至主桥面之间，都是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3: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照预定程序成功着陆，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

0: 容啊，做了一些这个节目之后的延伸，有视频也有音频，大家可以上去了解一下，为我们点赞评论转发。
1: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8月19号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被誉为中国的情人节。拖回王先生啊，要求 4S 店调出后台数据来比对刹车数据和行车数据，但是截至目前，
0: 电池的投保公司是中国人保广西分公司，但是呢，广西遭遇了洪涝灾害，赔多少金额呢？夏经理表示和经销商签了保密协议，不能够透露。
2: 这个是为什么拖这么长时间嘛？初期的时候他要走保险，然后我们就走到保险公司。然后保险公司呢，因为是广西发大水，他那边处理他那个事情比较多，这个事情就延误了。后期呢，保险公司这个速度太慢，我呢就给他申请了公司的内部理赔，这样的话速度就快点，就不走保险公司了。公司呢就是说这个内部承担起这个责任进行这个理赔，然后大概是上周才把所有的证据链和这个各个授权还搞齐全，签过字之后，昨天应该是我们总经理就批复了，然后今天上午的时候应该是我问财务说款已经打过去了。这个是我们是针对于我们这个经销商，有这个经销商全权处理这个事情。
3: 这个赔付金额是多少呢？
2: 赔付金额是这样的，我们和经销商签订的有这个保密协议，这个是不方便对外说的。
3: 就经销商指的就是这个三轮车的专卖店是吧？
2: 哎，对对对，是的。
1: 这个就对了，就是你应该先赔，然后后面保险公司赔了，你再拿那个就抵消你的损失嘛，对吧？但是这个保密协议我们有点不太能明白，有什么呢？他不就正常赔吗？针对三轮车起火之后，火势蔓延到路边的农田，将一片农田烧毁，那这方面的损失赔付包含在内吗？夏经理表示说，公司对这一部分的赔付呢也是有的，承担了6000元的赔偿金额。同时，夏经理详细说明了此次公司内部啊，他赔付的具体内容，包括农田损失6000元，王先生三轮车使用1年多后的折扣款，再加上一组新的电池。
3: 当时这个车就是发生火情之后啊，然后把一些农田什么的都烧毁了。对，
2: 有赔付了，有赔付啊。
3: 这第三方的赔付有吗？因为大概是6000元。
2: 是我们公司承担的，我们公司完全承担了，赔付了6000块钱。
3: 也包含这6000块钱赔付。
2: 对，包含这个赔付给这个农民的这个地和他那个树6000块钱，包含他这个车子已经用了1年多，等于是就是说车子的折扣款，再加上电池是赔付的一组电池。
0: 那么给大家说一下最新的情况啊，就是在节目关注之后呢，这个专卖店已经赔付了投诉人一辆新的电动三轮车，这是一个好消息。另外呢，就是投诉人所质疑的，就是这个赔了新的车辆之后，他的那个电动车的三轮车的那个电池，
4: 租体育史上那些难忘的人，那些难忘的故事，所以大家还可以看我们的视频产品，就是江苏体育记忆哈。我们尤其是我们很多的这个江苏的小伙伴，我们可以更好的去记住这些人，记住这一段历史。好，这是在节目的一开始啊，给各位做的一些预告。那大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可以畅所欲言，然后也欢迎你一起来，直播互动打卡啊，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也可以告诉我此时此刻你正在哪一座城市在收听着我们的《天下体坛》。
5: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4: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要和各位关注一下羽毛球世锦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进入到了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多位选手登场亮相，其中呢，女单四号种子中国选手陈雨菲在首轮迎战中国香港选手卢善恩，在首局呢，陈雨菲18-21先丢一局，随后在适应场地适应风向之后呢，陈雨菲迅速的将比赛拉回到自己的节奏，21-8和21-11连扳两局，逆转战胜对手，顺利晋级了32强。
6: 陈雨菲现世界排名第4，卢善恩排名第6。

0: 28，首局一上来，陈宇飞依旧是比较慢热，尤其是对场馆风向还不太适应。直到这一局的后半段，陈宇飞才努力填平了分差。但是16平之后，卢善恩先是凭借一个幸运的擦网球再度领先，随后他在网前抓住了陈宇飞回球质量不高的机会，连续取分，最终以21-18先下一城。
1: 我第一局的时候是逆风区，所以我比较敢打，比较敢拉开，敢打敢攻，用这个优势来第一局就全速去冲他。
2: 其实也做好了非常困难的准备，因为第一场球，然后包括整个状态都还不是特别好，然后在场上的风向呢，对场应的适应也都还只是在一个适应的阶段嘛，所以第一场球会比较辛苦，其实自己也准备到。

0: 觉，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
0: 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中午好，我是沈毅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目前 S49 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蜀冈枢纽附近往新沂方向管仲路段受事故影响，后方车辆通行缓慢。另外，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路段， G521 长嘉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南枢纽附近， G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 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青龙至衡山之间， S39江宜高速往江都方向丹阳新桥路段， 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天池山附近，以及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都是受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保持好车距车速，谨慎驾驶。目前沈出行信息。
5: 难忘的人，难忘的事儿。那与此同时，体坛人生和我们的这个播客产品也已经正式的在上周上线了。其实在这个音频的产品当中，我们更多的是想记录在赛场之外他们的一些人生的感悟，通过这些历练，他们的一些成长的经验，其实对我们可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正向的激励的作用啊，所以各位也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一起去收听收看。好，记住参与的方式，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啊，然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刚刚还有一些球迷朋友在跟我留言说，哎呀，这一周的这个苏超没有能够中签啊，不知道这一周我们收音机前有没有一些球迷朋友会到现场在这个周末去看比赛呢？那这一周的苏超的赛场上，你最关注的球队又会是哪支？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如果有中签的朋友啊，我们。

之地。国际中转旅客常以为不出机场便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这是极其危险的认知误区。任何人员行李一旦进出中国关境，必须遵守中国法律法规。携带毒品入境，无论是否出机场去向何处，均已经构成犯罪。第二，带人带货不是小事儿一桩。本案中，两名被告人为贪图不法收益，替他人跨国运输毒品，最终是深陷危险。那么近年来呢，境外贩毒团伙多以高薪为诱饵，诱骗人员参与毒品走私活动。公众务必要提高警惕，切勿因一时贪念替他人携带不明物品入境，沦为犯罪工具人。第三，挑战监管不是聪明之举。现阶段，海关监管已经实现智能化、信息化、精准化，行李图像分析、风险预警模型、大数据研判等等科技手段，能够有效地识别藏匿、夹带、伪报等走私行为。任何企图转机、过境、逃避监管的毒品犯罪，终将无处遁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82条，解压助眠的三无电子烟、烟弹以及不明液体。毒品伪装花样百出，防毒拒毒时刻不能松懈。如果发现有人售卖吸食上头电子烟或者其他的涉毒违法线索，大家要立刻拨打110举报。那么今天陈林警官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含有替来他明的这种电子烟，又称为什么电子烟呢？大家也可以把你听到的内容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好的，稍后时间呢，我们还有半个小时，再来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我是关心，稍后时间我们再回来。

0: 对，大家都选的是 C 啊，各位特别棒。现在我们的点赞人数已经超过了6000了，我们今天能不能完成7000呢？靠大家热情来点赞。
1: 诈骗，凡是以网络兼职或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通过快递、网约车等方式
2: 网址链接来到了所谓的线上服务中心，诈骗分子层层设局，一步一步诱导刘女士。
3: 最近又刷屏，上个又喊我来少联络，又输入密码哟。我们都感觉到不对，我们那儿给派出所一进，我们都马上来。
2: 话术三，下载抖音会议，远程操控屏幕共享。
4: 接下来，对方以指导关闭为名，诱导下载类似抖音会议、银联会议等涉诈软件，让你打开屏幕共享功能，实施远程控制，并借口为核实身份、查验征信，需要您配合进行人脸识别。输入银行账户密码，实则掌握你的资金情况，进而实施诈骗。
5: 当事人来到我们派出所的时候，手机正处于远程操控的状态，屏幕上显示的只有人脸识别的操作，其他什么也点不了。我们就立刻把手机关机，并把手机卡拔出，中断了诈骗分子的远程操控。
2: 在民警的帮助下，刘女士保住了银行卡里的40万元，并及时修改了所有银行卡的密码。
3: 差点儿都给做上弄完了，那真的差一点点儿。感谢他们，真的感谢民警。
4: 骗子的话术虽然多变，但是始终围绕着以下逻辑：一是引导你进行屏幕共享，二是强调立即处理，不给核实的机会；三是下载其他软件，绕过官方的监管和保护。
2: 民警提醒大家，一旦接到所谓抖音客服打来的电话，如遇到这几类关键词，一定要提高警惕。直播会员退费、自动续费、专属退费通道、优惠活动退费、保证金、激活费、屏幕共享，点击链接核对信息。
6: 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抖音的所有的取消、自动续费、退费这些操作，都会在官方的 APP 平台内进行操作。凡是让你脱离平台进行操作或者说进行交易的，都是诈骗，千万不要擅自的点击链接、扫描二维码或者给予对方你的一些个人信息、银行卡号、验证码等等。
7: 这种假冒官方客服类的骗术，我们分析了很多的案例，深陷骗局的被害人为什么会这样轻而易举的就上当受骗呢？骗子为什么能够凭借几句话就让人深信不疑，操控着被害人一步步陷入骗局的呢？带着这些疑问，法治在线记者采访了心理学专家，通过心理学专业角度来分析骗子的话术，看他们为何能够精准把控被害人的心理。
8: 专家指出，在一些冒充客服类诈骗中，诈骗分子往往会利用被害人相信官方客服的心理，首先取得他们的初步信任。
9: 他把自己搞成了一个有权威背书的感觉，比方说他冒充的是抖音客服啊，说自己是一个官方的工作人员呢。我估计他们可能还会提供一些假的工号，然后用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术语，用一些这种我们听不懂的流程化的那种黑话，让人觉得他是一个权威。
8: 而接下来诈骗分子则会利用财产损失、时间紧迫等多种理由，不断压迫被害人的反应时间，让他们失去理智思考的空间。
9: 那他一定会在心理上给你制造出一些恐慌和压迫的感觉，比方说就说你已经开通了这个高额的会员，如果不关的话要自动扣费。在心理上人特别害怕时间有压力，因为在时间压力上更容易造成人的焦虑恐慌的情绪的泛滥。人的情绪一旦泛滥，人就不会用理性去思维。
8: 面对诈骗分子花样百出的心理攻势，我们要怎样做好心理防范呢？
9: 第一呢，建议就是预警，心理上的预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呢是，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学会做一种延迟决策的感受，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不做任何的行为。第三个呢，就是也要预警自己，把核查核实信息变成一种基本的习惯。第四个呢，就是我特别想提醒的，就是情感类的真正的感情不会谈钱。

0: 我好好对马超，哈哈，哎呀。哎呀，这怎么办？嗯，我该怎么对他？我哎呀，我跟他，我哎，我要不要我铺红毡倒喜毡啊？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香炉摆中间。旁边人说：“您是要娶马超啊？这是啊？您是收服了马超啊？您不至于大办喜事啊？不是两口子结婚啊？那也行啊，反正我好好的重重有赏，嗯。”哎呀，然后我取西川灭刘璋，捎带脚灭了刘备。刘备现在还在西川呢。哎，再回过头来，我得了荆州，我就灭孙权啊，最后去曹操，哈哈哈哈。到时候你们都是大傻瓜，我是天下大赢家。旁边人说：“您别想那么远啊，好像活了自己想的这个美呀、啊，不至于啊。”不是那个主公，哎，等会儿我再想想啊。哎呀，取完曹操，我就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一朝人王地主啊！哎呀，我可比当初这刘邦强太多了。哎呦嚯，您想太多了啊！张鲁想得美，嗯，想得高兴，也不怎么跟文武商量了。商量什么呀？万一有人出主意不要马超怎么办？嗯。立刻悬灯结彩，打开辕门，大设宴席，这通折腾啊，把马超就给请来了。马超没想到这张鲁对他这么客气，有点受宠若惊。现在的马超可不是在西凉那时候了，也不是起义兵那时候了，多可怜呢，仅仅强于阶下囚啊！我算个什么人物？走投无路，入地无门，才投人张鲁。张鲁待我这么客气，哎，我当以死相报，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哪怕是刀山火海，我也心甘情愿啊！这叫士为知己者死。张鲁把马超带若上宾，张鲁啊，想这马超，嗯，看这马超，琢磨这马超，哎呀，越想越看，越琢磨越喜欢，嗯，越爱。跟手下谋士商量，说现在马超孤身一人，他媳妇不让人宰了吗？咱们得想方设法跟他亲上加亲呢，也找一媳妇儿。旁边谋士就给出主意，哎呀，主公啊，我们这儿有合适的人选呢。哎，谁呀？嘿嘿，主公啊，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哦，那就是你呀，别闹，我男的啊，别闹，得找女的啊。而且这人是您身边的近人。我身边的谁呀？主公别着急，想知道是谁呀、啊、咱们下回书接着说。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南京，在南
1: 城市在生长，
0: 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1: 和周六都有权威题材资讯，包括独家的人物专访。那此刻我们请出今天特邀嘉宾，我们来欢迎题材专家徐宁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1: 看到今天呢是一个充满爱意的小周末，大家也非常关注咱们竞彩足球方面啊，相信老师给此刻咱们全省的听众和彩友来好好的分享分享今天这个小周末有哪些精彩的赛事呢？
2: 今天竞彩足球呢，目前已经开售的比赛就有八场，涵盖了韩国杯、西甲、解放者杯、美职联，还有欧冠的资格赛。主要呢还是以杯赛为主，比赛呢种类多，也一定会非常的精彩。
1: 也看到这八场比赛非常多哈，也横跨了世界的三大洲，也想请老师做一些详细的投注方面的建议和解读好吗？
2: 好的，首先第一场周三001韩国杯 NFC 对阵济州 SK， 晚间呢18:30开球。先看了两队的定位， NFC 整体的整人厚度呢有限，杯赛呢更多依靠主场的拼抢的冲击力，上一轮呢晋级全靠防守死守，进攻端呢得分效率偏低，反观呢正赛的席位，两队呢都会全力去争抢主场的优势。周三007，赖梅亨对阵博德闪耀。赖梅亨呢是荷甲的队伍，进攻节奏快，年轻队员呢冲击力足。博德闪耀呢是罗超的劲旅，常年呢征战欧战，
3: 是有限定的。另外就是采用的是柔光贝母的饰板，还有水晶的饰件。等等等等吧，反正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有特别专属的定制，它还有高定的专属签名、头枕副驾、工艺刺绣、专属的迎宾踏板、选用的航空铝材的一体洗销，然后还有澳洲的高品质的羊毛啊，反正就是在配置上面怎么样奢侈怎么样来啊，还是挺有吸引力的，对不对？好，说完了智己 R6 之后呢，在昨天呢，逸静的首款车型逸静 X9 啊，也开启了预售，包含三款车型，预售价区间是299,800到379,800，搭载了鸿蒙座舱Space 6，配备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动力方面搭载了增程系统，最大综合续航超过了1500公里啊，这也是一台静系列，对于华为来说，静系列的产品，他们是购买了华为的智能座舱，包括辅助驾驶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能力啊。但是呢，因为大家都是华为，所以即便你呈现出的是 Space 6最新的版本，它能比5强多少呢？或者说，是不是竞争对手很快也能够跟上呢？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X9 呢，整体采用的是十分时尚前卫的设计语言，然后也提升了整体的一个前脸的设计感。虽然说，就广告宣传是很时尚，但是其实你看实车，你会觉得它就是一台华为，因为从灯组

0: 从它的前脸的这个环形灯就感觉跟理想差不多，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所以它在颜色方面呢可能也用上了那个红色，就是很多界系列的产品会喜欢用的这个颜色，它可能也特别想强调一下华为的身份。但是从外形上看呢，真的看不出什么太大的所谓的差异化，侧面呢也是相对比较修长和流畅的线条，长度是5米301啊，宽度2米015，三排大六座的 SUV， 轴距是3米12啊，这个反正体量是放在这个地方，这是一台基本上停车会很难停的车，对，因为它太大了，啊，另外就是在车身空间表现方面，三排的坐垫宽度是1101毫米，满月状态下是484升，可以满足6人6厢6包啊，空间肯定是没有太多问题了，车尾部分。再来看一下最近成都车展可能会亮相的一些新车，奇瑞的全新艾瑞泽7的官图也发布了，采用了最新的设计语言，然后前脸呢也非常的具有冲击力，侧面呢有动感的溜背的造型，然后也有贯穿设计的尾灯组，并且搭载动感小尾翼和扰流板啊，这是奇瑞的艾瑞泽7。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八系的唐，现在正式命名叫做第三代唐，也会在8月21号的成都车展上去做正式的亮相，千山翠的双色的车身，颜色上看起来还是非常漂亮的，大型的SUV 跟刚刚的逸境 XL 相比呢，可能会比 X9 要小一些，但是它也是一款大型的产品，关键它的价格肯定要比 X9 便宜很多啊！而且第三代唐呢也会有比亚迪的第二代的刀片电池，纯电续航也可以达到850公里，并且全系给你标配闪充的技术。动力方面呢，电机的最大功率是300千瓦，最高车速也可以标定到250公里每小时。辅助驾驶层面，天神之眼 B 已经是比亚迪高端车型的这样的一个标配了。好，刚刚说到的这几台车呢也都会在成都车展上市，然后在亮相啊，然后广汽丰田2027款的凯美瑞最近呢也做了一个正式的上市啊，在今天的时候全溢价现在是13万1800到16万9800，全系标配15.6寸的中控和815的车机芯片，到现在还是815，广汽丰田到底是怎么想的。动力方面是2.0燃油和2.0的双擎混动的这样的一套系统啊，价格还要卖到全溢价是13万到16万，相比较当年来讲，其实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具有吸引力了，但是现在13万的产品在智能化方面基本上还是一个处于比较空白的状态，这个其实在中国市场我个人觉得是不太能够忍受的啊。另外我们再来看到宝马的 M3 40周年的限量版最近也正式上市了，推了两款车型，售价是103.8万起啊，然后涵盖四门轿车和旅行车两种车身形式，一共也只有发40台，他知道中国市场可能也卖不到多少台，所以他只有40台的这样的一个配额，但是 M3 呢还是值得性能车迷去关注的，再加上它其实是一个赛道的感觉了，它有前19寸后20寸的锻造轮圈和 M 复合制动的系统，其实把 M 系列的超火的经典爆款，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 mini 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知足的这个流浪包，全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以及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的日常通勤啊，逛街约会啊，出差旅行啊，什么场合都能够 hold 得住，而且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款总有一款适合你。 Coach 家的包呢，在官网或者专柜的价格至少要1-2千，很多女生想买但是一直舍不得，今天呢正好赶上商城的七夕大促，直接给你骨折价，只要599元起。是的，你没听错，有的款式价格不到专柜的1/3，我们还精选了9款网上 超火的包包，款款高颜值，颜色随你挑，每只都带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礼盒礼袋的包装，七夕送人仪式感拉满，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真的没有了。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包赶紧抢，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给您再减5块钱。各位呢想换九方纯电大面的老板呢不要再等了啊，现在50的阳光 Pro 呢新车已经上市了，九方大货箱一趟装完不跑两趟啊，蓝牌换绿牌，市区送货不限行，车高2米17，2米2的低地库呢也是可以轻松过的，9分钱的电费，百公里都不到10块钱，更有150千瓦的后驱电机，超强5片钢板弹簧，老板想要的
1: 黄金 CP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0: 参加那个别克致敬 LG 的纯电发布会，不知道今天那个发布会的价格会是多少，因为今天在来的路上看到广丰然后发那个就是凯美瑞的价格13万多，我就觉得就大家现在这个降价包括价格往下去走的话都已经达到一种就这种常态这种状态了啊。刚才那个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豪车大降价这件事情哈。<笑>
1: 我是觉得豪车这个大降价，包括豪车的价格的这个调整，其实现在好像已经不是新闻了，就最早的时候你发现我们比如说看到玛莎拉蒂，这个就是格力加价格40多的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还会惊讶一下，但是现在可能只有他们依然会卖得很高的价格的时候，我们才会把它当做是新闻去看，这是不是大家的心态都飘了啊？
2: 对，当然其实这也是和我们中国技术的整个的一个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嘛，包括我们整个这个纯电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成熟越来越有关联了嘛。
3: 真诚聊天，走心分享，解锁不一样的出行百态。
1: 上车吧，兄弟，一起读懂智能出行时代。
2: 智能出行时代 其实聊豪车这个话题呢，倒真不是因为它降价，或者说距离我们价格太远，或者这个豪车呢，我们自己也不可能会买。我倒想说一说一种现象，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豪华车品牌，其实现在面对中国市场，他们内心当中产生的这种焦虑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就比如说保时捷，保时捷为什么说把这个帕拉梅拉像这样的产品能够当年要120多万，现在可能只要99万多，还把所有的选装包全部都给你配齐？为什么要自己主动去放低这样的一个身价？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它是属于内心当中的一种焦虑。你要知道，其实在几个月之前，当时保时捷的 CEO 曾经放过话，新闻当中也说出来的，他说我不会参与中国市场的价格战。哎。 他说了这样的话，但是他嘴上不说，身体却很诚实，对不对？他其实把100多万降到90多万，那也就二三十万的这个价格。为什么他嘴上说不降，但是身体却很诚实呢？答案其实就是在他的财报里，在保时捷的财报当中， 2023年 中国市场的营收同比下滑19%，2024年下滑34%，2025年又下滑了33%，也就是说3年的时间，保时捷中国市场的营收 直接腰斩，直接腰斩！你再看今年上半年的成绩单，全球卖了12万多辆，同比降了17%，中国只卖了1.45万辆，降了3%，全球都在降中国市场是降的最狠的那个。所以面对跌了3年多的中国市场，保时捷是坐不住了，它终于想通了，我要通过降价加量来保住市场。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价格降了，我把我的这个姿态也降低了，消费者还买单吗？在这波降价潮里，其实最绷不住的不是保时捷，是那些前脚刚提车的车主，对吧？准新车2个月价格直接跌5万块，3年车龄的普遍砸到40到90万啊，这个其实 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了。豪车这个东西呢，其实除了性能操控之外，你图的是什么呢？就是别人没有的身份感，你的这个品牌突然大幅度的降价搞增配，那很多当时买你车的这些车主只能喊自己是冤大头了啊！当年价格非常的坚挺，当年你是去嘲笑新能源车啊，买新能源车的车主是冤大头的，好，现在冤大头终于是自己轮到来当了。 对吧？原来溢价买来的情绪价值，现在你会发现突然就不香了，甚至有老车主想抓紧时间把车卖掉，因为大幅度降价这个事儿，在去年也发生过。很多车主其实现在心里想法很简单，就是我现在不卖，以后亏得更多。当然，除了车主坐不住之外，车商也是度日如年啊。很多车商会说新车价格波动实在太大，收车价几乎是一天一变，所以对于像保时捷这样豪华产品的车， 豪华品牌的车收车也变得更加的谨慎，因为近期保时捷的车价格是大幅度的走低，至少出现了3次。第一次下跌是在4、5月份，属于市场常规的调整，这个我们能够理解。第二次下跌是因为新款卡宴上市造成的，价格一下子下来了。第三次下跌就和这次新款帕拉梅拉的上市有关了。你可以看到，其实降价对于品牌潜在价值的蚕食是相当大的。那问题是， 通过降价来保销量，这招真的管用吗？

0: 你看他现在已经在百万以内了，然后给你增加了这么多的配置，他管用吗？我个人的判断说，就算他降价了，其实大概率也抢不回中国市场了。啊，为什么呢？我个人有两个原因。啊，第一呢，就是中国新能源车其实只要靠两招就可以跟保时捷这类超豪华品牌去掰手腕。第一招叫硬刚技术参数，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仰望 U8， 对吧？我有原地掉头、应急浮水这些黑科技的机会，所以就慢慢的去等待了啊。心向红色说啊，说真的，豪车降价，作为国人的我，我既兴奋又高兴。兴奋的是豪车降价了，高兴的是我不想买了，因为我有车开啊。这让我想起了四个字儿，叫降维打击啊。同时也谢谢我们普及了知识，其实也不叫普及知识吧，就是和大家共同探讨，共同探讨。因为的确，这也是大家可能会关注的一个话题吧。奶爸说豪车降价不代表养车便宜，你说的这一点其实特别特别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就是曾经这些豪车为什么它好，那是因为你买车它也好，它价格很好，你用车它养车价格都很好。现在啊，买车阶段价格是便宜了，但是你用车养车依旧还要享受比较高的价格，这个的确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但是你开出去也是个面子，那反正你只要不在意这个面子的问题，我觉得其实一切都无所谓。好，14:52，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啊！接下来是图星带来的一路平安，也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啊！我是龚振，明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上车吧，兄弟，我们再见。
1: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

间十五点，在南京，在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天。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亮了，心也跟着悬了。
1: 修理厂转了一圈，报价单看得人一头汗。
2: 别怕，
3: 别怕，别怕！
4: 机修专家坐镇直播间，听声音辨故障，看现象，给方案。更关键的是，哪些钱该花，哪些钱能省，专家给你掰开揉碎讲清楚。机修专家，让修车不花冤枉钱，不花冤枉钱。
5: 好，在下午的15:07的时候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机修专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把魏总的电话呢接到我们的节目

0: 当中来，然后再把魏总的抖音接到连麦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抖音来直接收看我们今天的车管家在线节目。魏总好。
1: 周宇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魏总，我们已经连上麦了，而且大家也可以通过 FM99.7 精灵之声的这个收音机，或者你在车上车载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抖音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其实今天魏总这个后面是啥？动力电池维修专区 是吧？
1: 是的，是我们专门维修动力电池的一个车间。那么我们整个这一条啊，其实都是动力电池维修车间。那么这边呢，主要是用来做拆解、均衡、充放电的。在我们的对面呢，是用来激光焊接的。
0: 哦，就是你们是有很多，就是电池品牌给你们授权，就是可以打开电池包的，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是的。
0: 那其实我先想问一个问题啊，也是我们的后台有个听众他问的，他说他是电车吗？朋友们给我一个这个给我一个信号，好一点了吗？魏总讲两句话让大家听一下，是不是声音好一点了？
1: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好了吗？
1: 那么我们再讲到这个，就是
0: 你说
1: 长期停放的问题，就是长期停放它还是分成两种材料的这个电池，一种是三元锂，一种是磷酸铁锂。那么磷酸铁锂你充到100%的时候，基本上就因为它这个内部结构啊特性的这个原因决定了，就是它的这个损伤不是很大。但是作为三元锂来讲，这个不建议充到100%。那么综合来看，如果说你要长期停放，直到你过放，如果说你的这种停放的话，可能在这个4个月以上，甚至在半年以上。那么我还建议你直接充到100%，因为充满之后它对电池的这种损伤比到你过放造成的这种损伤还会少很多。
0: 就是不能过放，当然你也不要充经常性的把它充满也不行。
1: 对，如果说你平时家用的话，就是平时日常使用的话，你家里面有加充桩，这个充电比较方便的话，那这个所有三元锂的电池你就充到80%就可以。
0: 所有三元锂电池都是充到80%？
1: 对，充到80%。
0: 就我每次充电的时候都设定一下，到80%就跳，是这意思吗？
1: 对，是的，充到80%就可以了。
0: 就不要充满就行。
1: 对，
0: 是的。那我用的话，一般用到20%，我就充。
1: 下限的话，其实三元锂电池就是你的这种浅充浅放更好，就是你下限不要超过20%。然后20%到80%这个区间，如果说你更讲究一点的话，然后条件又允许，那你就在40%到60%这么个区间里，当然这个比较麻烦，但是你完全从这个，电池的养护来讲的话，它的这种越是浅充浅放，对电池越是友好。
0: 那如果说啊，如果说我们车子长期停放了，那这个电池的健康度还能够逆转吗？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些补救的方法，让这个电池能够不像就是一直放在那儿那么不健康？有没有办法让它恢复一点健康？
1: 如果说你的电池没有耗干之前啊，其实损伤并不是太大，也没有。我们只是讲的就是养护上面怎么样子让电池使用的更久，性能保持的更好。那么电池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脆弱，比如说我们充到100%，是不是电池一定会有问题？这个只是很微乎其微的，但是你常年累月的这种积累，那么对电池就有一些损伤。但是你在过放里面有一个下限，就是你一定不要超过这个，一定不要超到power。你开到 power 之后，就是你最快的第一时间去充电，把电把它补上。因为这个晶格体的坍塌哦，因为你长时间的这个过放之后，就会造成晶格体的坍塌。这种晶格体的坍塌，它是没有办法进行逆转的。那么我们再讲到这种长期停放，长期停放之后，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回来，你什么时候这个电量已经是这个已经放到零了，放到零之后继续再往下面放。那它完全的这种亏电，晶格体的坍塌之后，时间越长，那么电池受损就越严重，甚至有电池报废的。我记得 N 年前我们那个七九七的有一次联系，也讲到有一个电池品牌，那个车子还蛮新的，因为长期停放，然后造成那个索赔，这个还索赔不了，因为这个属于是这个人为在使用上面不当造成的。
0: 对。
1: 还产生了这么一个纠纷。
0: 对。
1: 如果说你的这个停放时间过长的话，那直接会造成电池报废，这个是有的。
0: 就直接过长就会报废，
1: 对，直接就报废。就你在家里的话，因为你如果说这个过放之后会造成什么，电池就会锁死，就 BMS 会锁死。

0: 抽水之后就要有专门的这个电池机构啊，然后去帮你做这个电池包的激活。这个电池包是要在车身上面把它落下来，要开箱的。开箱之后激活，然后往里面去补电啊，补完电补到一定的这个程度，补到10%-15%，然后重新再装车。然后呢，我们重新再去怼这个充电枪啊，再把它那个电池包再去充满。但是这个只是一个补救的方式，是一个维修的方式。那么如果说你过放的时间过长，那就是造成这个电池包彻底的报废。
1: 嗯，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当时买了一台那个，我不讲牌子了，就买了一台纯电车，他其实根本就用不到车，他买了3年，他只开了400公里。一个女孩400公里，然后她前两天说我不想开这个车了，我想把它卖掉，然后她当时买的还挺贵的，现在都10万不到了，她又后来又不舍得卖，然后她觉得现在很麻烦，每个星期都要去开一开，每个星期都要去充电，她觉得她放在手上很难受。
0: 这样就是我其实觉得给她个建议啊，就是车子停放的话，第一个就是受损比较大的，其实轮胎是比电池受损更大，因为你一直在一个面上面接触，一直是一个面啊，一个甚至是很小的一个面一个点，在这个承压的话，那个轮胎时间长了就一定会变形。
1: 嗯，
0: 比如说半年以上的车子，然后一直停放在一个固定的这个位置，你跑出来开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轮胎的动鸣是有问题，
1: 会抖，
0: 胎比较大，
1: 对
0: 啊，然后车子高速的时候会抖，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回归到这个纯电，就是进到这个电池来讲的话。其实你只要看，就是你的这个电量，你名山千里也好，三千里也好，其实我们笼统的把它维持在20%-80%这个区间就可以了，不要频繁的说一定要说我一个星期要去那个溜一溜，去给它充个电，其实也没这个必要。
1: 那它会对小电瓶呢？它车上也有小电瓶啊。
0: 嗯，小电瓶呢，它这个有 DC-DC， 然后把大电瓶的电，然后转化了就充到小电瓶里面来。那么这里面有两套控制逻辑。低端一点的车子有可能就是它在静止的时候，小电瓶的电量低到一定程度，它都不会自动启动 DC-DC， 但绝大部分车子它是会自动启动 DC-DC 的。
1: 哦，绝大部分。
0: 然后自动的就是你电量，然后你的这个就小电瓶刹车，你比如说低于到这个11.14，然后就开始往里面这个
1: 充电了
0: ，DC-DC 就开始启动了。
1: 对。
0: 然后呢，有一些低端车子它的确是没有这个监控机制，它只有自己在上高压的时候，然后 DC-DC 就自动打开。
1: 嗯，反正你要是多用，我觉得你买这个车，你买的也就
0: 油车、电车
1: 都一样，对吧？就以前，就是以前我们单位有台车，当时，是老油车，它放在下面放，就最后就开不了了。其实讲，我们以前就知道油车，你要是不开的话，你好多你的什么管路啊，你的什么发动机啊，你都得要去，你要重新开的时候，你都得要重新去做保养，包括你的轮胎。但是现在电车也一样，甚至你的电池它日历寿命也会因为，不是说因为你不开。它就是新的，反而它会越来越不好，对吧？
0: 对，它这个汽车都有这个使用的公里寿命跟那个日历寿命。
1: 是的。
0: 油车其实，如果说你停到7-8个月的话，它的危害甚至比电车还大。
1: 嗯。
0: 这个油车的汽油它会变成胶质，这个在就是这两年可能好一点，就是汽油品质提高的也蛮快。
1: 是的。
0: 就是这个我记得就10几年前经常会有这种老车子，然后停了7-8个月，然后小电瓶，然后一帮电一打着就发现气门顶掉了。打开来一看之后，汽油的这种胶质物直接把气门粘死了。
1: 对，就像沥青一样的东西是吗？
0: 是的，这个很常见，就是10几年前。
1: 是的，
0: 老机油工其实都记得这个事情，都经历过这些事情。
1: 嗯，哎，那今天那个魏总有没有给我们准备一些什么案例啊？给我们通过画面来进行一个展示。
0: 就是我们经常讲，就是这个电池包需要均衡，就是电池包在养护里面，就是电池包使用到一定这个年限之后会出现压差。
1: 对。
0: 出现压差之后呢，然后能采取的这个措施维修的这个方法就是均衡。
1: 对。
0: 那正好给大家看看均衡是什么样子。
1: 什么叫均衡是吧？
0: 对，什么是均衡？均衡怎么做？
1: 啊，就是魏总，我们有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说，这个工作区修车敲打的声音太大了，听不太清楚。
0: 是的，但是。
1: 没办法是吧？
0: 不好意思，大家克服一下，因为这个维修区啊，其实我们后面还有好多整车在修，我们可以看到。
1: 哦，真的呢，所以就是不能停。
0: 对，你跟他们讲那个风暴暂时先不要用。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电芯的均衡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说，哎呀，你充电的话，快充和慢充要结合着来。比如说你快充了5次，那你接下来的1次你就得慢充。为什么呢？因为要让你的电芯要更加的均衡一点。那均衡到底是什么意思？待会儿我们的魏总啊，他的这个抖音号叫带电魏工，也很厉害啊，会给我们做一个实验来展示一下。大家除了通过 FM99.7 金陵之声的广播来收听节目之外，也可以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抖音号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车管家在线。哇，这是魏总给我们看的是啥？现在是在做均衡吗？
0: 这里面就是一个模组。
1: 模组。终于看到模组了。
0: 啊，是这样，就是我们哦，这个还是商用车的这个小整包啊。
1: 嗯，还没打开。
0: 包里面没啊，已经打开了。
1: 已经打开了。
0: 已经打开。对，然后那个镜头。
1: 镜头可以往小一点，
0: 嗯，
1: 对对，往下一点。啊，看到了。
0: 然后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小整包，这是商用车的，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就拉货的。
1: 货拉拉的电车。
0: 啊，这个是货拉拉，它不是这个样子。
1: 啊，后来了，还不
0: 行，
1: 大卡车啊，
0: 一般一个大卡车里面呢，它有好多组，或者是有十几组，然后呢，就是它一个电池包，因为一个车子里面它有十几个电池包，然后一个电池包里面呢，然后它有三个模组，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一列一共有三列，这三列的话就有三个模组，然后我们再看就是这
1: 能就能做，它有没有次数的限制？
0: 它是这样。就是一个呢，我们要综合的去看这个电池包的这个使用寿命，一般情况下，像一次均衡的话，大概能跑到5万公里左右，能维持到5万公里的这个续航。
1: 这么久呢？
0: 这个你比如说一些这种大厂的，像宁德，然后东航啊、亿纬啊、博轩啊，那么像他们这天然加差之后，他们均衡之后的效果会比到那些你一听这个名字，好像都从来没有接触过。
1: 没有听过的，嗯，对。
0: 啊哈。那么恢复起来之后能够更加持续一些。
1: 啊，那就是5万公里很长了。
0: 是的。
1: 嗯。
0: 就是买电车嘛，就是我们在前面节目里面也一直在讲，其实就是除了认准这个汽车品牌之外，电池品牌其实这里面占的权重也是非常大的。
1: 是的。我们有一个听众他有一个问题，他说请问磷酸铁锂电池正常留20%的电算过放吗？啊，请问每次充电要充满吗？
0: 磷酸铁锂可以每次充满，但是磷酸铁锂建议每次都留在30%。磷酸铁锂有个问题，就磷酸铁锂有个世界性难题，就是它的这个到底它的电量是多少，在计算上面对于所有的电池厂家跟所有的主机厂来讲都是个难题。
1: 怎么讲？为啥？
0: 啊，
1: 为啥是难题？
0: 因为它有一个电压平台期，就是它在20%到90%这段时间它的电压是一样的，它不动。
1: 哦，
0: 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个，我这块电池里面有多大电量，其实三元锂完全可以通过我的电压来做判断，但是磷酸铁锂不行。磷酸铁锂它的平台期大家这个时间是一样的，就是这个电压是一样的，
1: 20%到90%都是一样的。
0: 对，其实是从10%到90%都一样的，都是一样的电压。那么在这段时间的这种电压，你的这种判断要通过电流传感器，我有多少电流通过，然后进行换算。那么这里面你看啊，就是特别是在营运车这里，大家使用的比较多，趴窝的车子，你看99%重，都是那个叫什么，都是磷酸铁锂，因为好多这个车主一看，哎，我还有20%的电量，我还能再开到这个120公里，那我就继续开，我还能开到80公里，
1: 对，
0: 冲一下子，他可能就从这个80公里突然
1: 没了，
0: 就趴掉了。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

0: 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

0: 懂车是一种能力，懂你才是一份心意，
1: 才是一份心意。
0: 修车养车，
1: 维权必科，
0: 改装完车，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在意的。车管家在线，您的爱车，我们管到底。
1: 我们管到底。
2: 好，时间是下午的15:38，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车管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周宇。我们的节目呢也是通过了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抖音号在现场直播，大家除了通过电台来收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抖音号来直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那么多朋友在我们大蓝鲸上的打卡，陈旧的青草，最美的相遇，往事随风。

0: 秋天西西奶爸小金鱼的尾号码3803，还有木棉花持久绽放。当然更欢迎那么多的我们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抖音官方抖音号来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那我们要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依然是来自于鸿蒙的魏品总啊，我们连麦的也是带电魏工。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那魏总，那刚才呢有不少朋友有自己的问题啊，我们来回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首先是这个
2: 好的
0: YHD 他说这个车要是不大用的话多久充一次电比较好？不大用，为什么不大用啊？
1: 车子其实是这样，要看你的电池大小。
0: 嗯，
1: 比如说你100度的电池，就是你轻易不会放空。

0: 电池越老，它这个自放电可能就越快，然后沉淀的也越少，时间也就越短。
1: 好。
0: 那么一般情况下，这个电池存放在那个地方3到4个月，这个你就得去充一次电。
1: 好，往后余生他的问题是说，增程车外面慢充可以自己做均衡吗？
0: 你靠这个充电做均衡可能性不大，特斯拉有一些这种功能，因为它的 BMS 控制，然后在充电的时候给它可以给它做一点均衡，但其他车都做不了，就均衡你都得把它拆开来之后直接往电线里面怼电压。
1: 只有这个方法吗？
0: 对，是的。所以说均衡是一个比较耗时的事情，一个均衡做下来的话，如果你压差比较大的话，这个因为这里面它还需要静置，就是你充满之后，就是你把这个给到最高电压之后，然后你还得进行静置，静置之后它又会形成压差，它得做二次均衡。这均衡这个过程它是得反复做一两次，甚至两三次，这个是你靠充电是完成不了的。
1: 那快充和慢充交替不是也能够让电池均衡吗？
0: 对，越慢，那么相对于这个电池充的就越实，电池充实了之后，
1: 相当于压差就小了。
0: 对，有一定的均衡功能，但是跟你直接去做均衡这个维修，它能起到的效果，那这个天壤之别。它能通过就是慢充做均衡，能起到的这个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会大家都充的更实一点。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如果我慢充和快充结合的话，那我电芯有压差的这个概率或者是时间就会慢一点。
0: 就是你平时如果一直用慢充的话，慢充肯定是比较快充对电池更友好，这是毫无疑问的。它充的更慢嘛，然后这个电池，因为充电对电池也是一种损伤。
1: 像电车它比一般的油车要重很多，那它的刹车油的话，是不是也是会比油车的刹车油要等级要更高一些呢？
0: 它是这样，就是刹车油它的这种液压动力传动上面，其实大家都没问题。刹车十到十三，它主要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平衡这个沸点。
1: 沸点。
0: 在刹车油里面，它刹车油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啊？就是刹车油跟到其他油种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会一直吸潮。
1: 对。
0: 就像刚刚讲的，它一直会吸湿。那么吸湿之后，随着时间长了之后，你这个刹车油里面就会有水汽。那么你的刹车，然后你的刹车盘、刹车片。然后传导的这个热量，然后通过刹车管，其实是会传递给这个刹车油的。当你的水汽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刹车很疲软，甚至会松刹车。因为它做4、5年的，然后突然说踩刹车会空，其实你一看，你看那个刹车油都已经粉掉了，然后你再用刹车油的那个检测仪检测，哇操，水分非常高。就刹车油那个检测仪检测，主要是检测它的含水量。对，那么道德四的，那么它的这种这个吸潮的这种性能就没有道德三那么强而且它自己的平衡的沸点会比较高，那么一般，那么现在已经有道德五的了道德五的更贵如果说你保持到2年其实刹车油的话，你保持到2年换一次就够了，没有道德四。
1: 2年换一次。
0: 有的厂家是要求1年，那你就按照厂家的要求去做也可以。这是刹车油。然后这个是一个这个电驱，对，已经饿死了，
1: 已经饿死了。是的。然后我们还有个听众，他是极客001的，他说长期
0: 都是这个天花板级的，电装的，三电的，这个都是这个全球的这个一线品牌，但是仍然还投入不了，就是20万公里左右的时候，压缩机会出问题。
1: 是因为
0: 其他的也是这样，
1: 就是负荷过大了吗？
0: 我们自己总结就是只是代表我一个自己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在新能源上面使用压缩机的频率会更高。这里面有两个更高，一个就是特别是中高端车里面的热泵，就是它的热源，因为它不像这个油车的话，发动机上来就是我有多余冗余的这个热量，我可以作为这个暖风。
1: 是的。
0: 然后去做这个保暖去做加热给电机给。但是到了新能源里面，它没有冗余，
1: 没有热，
0: 而且呢，它需要加热的地方更多，电池包需要加热，电机需要加热然后我们的这个车厢里面人也需要这个暖风它需要的地方更多，但是呢，它又没有冗余的热量，但是它这个。

0: 车辆就是调一下车机啊、然后然后那个反向这个压力，然后来产生热能，这里面也给这个压缩机增加了负担。
1: 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新能源里面，就坐在里面，它比较油车更舒服一点，更舒适一点。就是油车嘛，大家都知道有一些共振啊，然后你坐在里面的成本也不一样。
1: 对对对。
0: 新能源车就不一样，新能源车坐在里面之后是非常舒服的，啊。
1: 对。
0: 我感觉是我个人是多了一个空间，啊。
1: 对。
0: 然后你待的时间长，然后。你待在车里面的话，你不管是那个一年四季，我觉得我
1: 配置也多，配置也丰富、对吧，也会有一些那种让你觉得很放松的一些配置，包括一些娱乐的设施都比油车要多很多。
0: 是的，
1: 就不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了、可能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了，对吧。
0: 嗯，对的，
1: 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儿接近尾声了，要结束了。那么大家可以通过 FM99.7 精灵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车管家在线，然后每周的一三五可以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抖音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是连麦到的，是连线到的，是来自于魏平总，来自鸿蒙，南京鸿蒙的魏平总。大家如果开电车的，自己在用车过程当中有问题的，也都可以直接去找他。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搜于姐的碎碎念、亲情故事会和爱的练习课，都可以看到听到我的新节目。那我们明天见喽。

0: 就是在七夕这一天浪漫上线。哎呀，浪漫中国啊，这是一个主题的系列报道啊，是以非遗婚俗为核心，讲了多地多民族的婚礼故事，生动展现了传统婚礼婚俗的独特风貌和时代演变，彰显了新时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实践成效。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文化自信的强大力量吧。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以及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视频号、抖音号、荔枝新闻 APP、 大蓝鲸 APP 当中都可以寻到浪漫中国的专区。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拉开序幕，听一听传统的土族婚礼是什么样的。
1: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2: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女，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
1: 经历了提亲、定亲、讲礼、送礼、择吉日后，终于迎来了今晚的嫁女宴。
2: 当得个妈，当得个妈。
1: 娶亲人在土语中叫纳什金。傍晚六点，能说会道的纳什金带着茶酒等礼物来到女方家，女方家亲朋好友却赶忙顶住大门，唱起问答歌《唐德格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族婚礼代表性传承人董思明：
3: 唐德格玛，它是个调，他要问你们从男方家出来的时候拿着是什么东西，拿什么东西来娶亲？那你们走到就是这个山上，你们是用怎么祭祀的？
1: 纳什金进门后，和亲朋好友在庭院里一起跳起了安昭舞，这是土族最古老、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圆圈歌舞。

0: 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逢年节假日或喜庆婚礼时，土族男女会聚集在庭院里，围成圆圈，跟着旋律节奏跳起安昭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族婚礼代表性传承人董思明：
1: 按照就是土语说的话，讲究是他的动作是上下起伏，左右官身摆手，他的动作来自于生活当中的这个劳动的那些场景。
0: 美酒、歌谣、舞蹈，庭院里的欢乐持续到深夜。凌晨5点，闺房内的新娘却因即将启程而百感交集。此刻，对养育之恩的留恋和将为人妻的喜悦汇聚在了新娘的红盖头下，母亲李芝儿姐再也抑制不住。清晨6点，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把娘家的祝福与眼泪一并带向1公里外拉日村的新家。新娘踩着寓意吉祥的白毛毡迈入新家。
2: 以后家里的活呀啥，我们就帮忙来干呗。
3: 老婆路上辛苦了，以后一定会很好爱你的。
4: 哦，我也爱你 ，I love you 啊。
0: 庭院中央松蓬点燃，满院生辉。丰盛的菜肴和欢腾的安昭舞填满了又一天。不过结婚并不总是这样轻松，这里曾是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一些村落分布在大山沟梁之间，出行、吃水、上学、看病、务工、娶妻被称为六难。新娘张学芳的哥哥桑吉顿珠还记得在山上生活的不易。
5: 我们住在上面，下面去提水去的话那个麻烦的，自己背啊，6公里吧，山路。
0: 2016年8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考察异地扶贫搬迁新村建设的情况，指出新村建设要同保护民族区域文化特色及风貌结合起来。同年11月，拉日村共50多户村民搬到了山下，紧挨着平坦的马路，每户大门上都镶着灿烂的太阳花。互助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赵毅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
6: 异地扶贫搬迁政策如同一缕阳光，搬出大山天地宽，依托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持续赋能，群众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婚嫁的内生动力逐步增强。我们互助所在的海东市在2020年率先颁布实施了全国首部移分移俗地方性法规《海东市移分移俗促进条例》，约束高价彩礼、大操大办、封建迷信等陈规陋习。今年以来，累计为群众节约婚嫁各类开支1200余万元，土族户籍人口的结婚占比持续逐年上升，从2016年的16.1%到今年的22.1%，10年间增幅超6个百分点。
0: 生活条件好了，婚嫁负担轻了，重视家庭的土族人对幸福的追求更加热烈。青海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民族学博士后徐长菊：
7: 两个家族、两个村子或者两个社区，大家围在一起载歌载舞的去完成这个环节，它也体现的是一种凝聚力。很多的仪式它在简化，亘古不变的是我们对于自然的敬畏，是爱的延续，是爱的绵延，这也是对于未来的一种美好的期许。
0: 晴天万里，白首成约，象征团结、光明、吉祥与生生不息的太阳花，装点着代代相传的婚礼，也见证着土族人民把日子过成花开的模样。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
2: 你以为酒量尚可，怒喊
0: 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
2: 一念疏忽，
0: 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0: 快乐闲听秋华这位朋友还讲到了今天我们的一个主角，但是他是一个隐形主角啊。我们现在都说七夕是中国的情人节，但是呢随着越来越多的这个考证，就发现实际上是因为这个人他的存在，才让我们今天把七夕过成了情人节。那么为了揭晓这个答案呢，我还专门做了一期视频，发到了我的抖音账号和视频号当中啊，你可以去看一看，关注抖音苹果的物色生活这个账号，视频号呢是大写的字母 GSBC 苹果，就可以看得到。闲听秋华是把这句宋这段宋词都给我们发过来了啊，他说苹果姐最经典的结尾句你来，但是我

今天想，既然没有给大家放什么置顶图啊，我就希望你们能够来补充完整今天我们物色生活互动直播间里面的内容。大家不妨通过语音的方式，在七夕的时候来吟诵一下鹊桥仙吧。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到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念一念这么美的词。你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子栏目找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底下对话太湖，然后还有山苍翠起伏。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就是浪漫的爱情故事啊，古代爱情神话发源地。接着呢，我们来说一说另外一个城市，那就是镇江。镇江古称叫做京口，这个地方诞生的爱情神话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白蛇传。哎呀，以前新白娘子传奇多么的，一到暑假开始重播了，完了还有一部电影青蛇啊，我也觉得这个电影真是青蛇白蛇这两位演员的演绎真的是无人能超越啊！王祖贤还有张曼玉，那个电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不仅仅是因为两位主演那样的曼妙身姿，更在于它其实赋予了这么一个爱情神话特别强烈

是在湖北孝感吧，然后小丁同学说就是咱们东台的盐城东台，西溪景区还有沉浸式的实景演出呢，大美东台只等您来。好吧，今天是七夕节啊，咱们是过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节日，通过电波的方式来感受了一下中国人独有的这种浪漫情愫。不要忘记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讲到的啊，不管你今天是有多忙，我希望在晚上 可以观赏星夜啊，看着同一片星空，怀着同样的期许和心意啊，希望你这一天都是浪漫的。那今天我们物色生活呢，在接近尾声的时候，还有非常重要的几个活动要介绍给你。一个呢，就是对我们开车人来讲啊，非常好的一个福利， 2026年的驾车领违法平安赢大奖。这次呢没有什么复杂的任务要你做， 你只要报名就可以领到15块钱的通用汽油券， 邀请你的朋友2个人一起报名各得15元啊， 日常签到打卡还可以参与抽奖， 开车出行领违法100天， 就可以冲击中石油重磅一整吨的汽油大奖。 好，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号，神最右找到零违法有奖励的报名入口，或者呢可以关注。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万象之中 FM 99.7精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0: 梦想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出来
1: 安心到家，
0: 安心到家。
2: 欢迎各位，今天是8月19号，来自于我们的周三，也是在电波当中来问候一下各位哦，也欢迎大家锁定 FM99.7 南京交警在线正在直播，我是小军。我们的节目是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都会准时如约见面，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锁定到我们的车载收音机，就是我们的 FM99.7 精灵之声，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南京交警啊，江宁交警啊，丽水交警啊，南京公路发展平团啊，还有这个平安隧道，包括精灵之声，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刚才讲了，也通过大蓝鲸啊，在应用市场里面下载一下大小的大蓝色鲸鱼，我们也可以保持实时的互动，而且呢，大家也可以在里面搜寻一下大小的小军队的军啊，就是来搜寻一下大蓝鲸里面小军的朋友圈，这样呢就是所有的活动咯啊，无论是在哪个平台制作的节目哦，大家都可以来听到啊！尤其呢，也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志愿同行的节目。而且呢，小军在周六也有啊，周日也有一档播客类的节目，也希望大家会非常的喜欢。好了，那我们也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啊。然后谢谢华流、赵军、山里人、风的颜色都在打卡报道了，而且哦，对，今天对，也是一个很甜蜜的日子啊，也祝各位节日快乐。我们先听一首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
1: Niche，这个蛮来似的哦，我当时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他怎么就能把这个警灯能搞成这样的一个伸缩式的，你为什么呢？你怕什么呢？所以啊，我们一样一样来和大家说一说。
2: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
3: Take it easy,
2: take it easy。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1: 路隧道，目前建宁西路的主线隧道呢，就是东延工程还是在施工当中，所以就是中央门那个方向还不具备通车，所以说大家到了。

0: 中央门这个地方啊，还不能够去进入到我们相应的隧道当中，所以还要提前去做一个出行的规划。那么江北段呢，它主要是以高架的形式衔接了江北大道的快速路，同时呢新建配套地面的辅道，就是新浦路。那么对通过就是对匝道或者是进出口的这样的一个连接，就承担起了沿线和交通集散以及主路辅路转换的功能。那我们也和大家来讲一讲，就是这个建宁路长江隧道江北大道到郑和中路这一段明天就开通了。那江北大道快速路啊，陆河方向的来车可以经过匝道直接驶入到过江的主线当中，如果是江河片区的车辆呢，可以通过浦光路啊、浦滨路啊、华府路啊这样的一些道路，经过新浦路进入到我们的过江隧道当中。这个车辆呢抵达到江南之后啊，也可以通过这个地下的互通进入到郑和中路隧道。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去幕府西路、扬子江大道。但是我们要提醒一下，这个地下的互通的这个车道呢，它会从三车道一下呢就是收窄为两车道，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下子车不好走了，有一个汇集点，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那么同时呢，受到了这个主线隧道东延工程的影响，江南段的车辆需要通过郑和中路的隧道相关的匝道驶入过江隧道。那么这个北端呢，可以沿幕府西路还有郑和中路靠右行驶啊，这个呢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那么这次呢经过大体就是如此，而且呢应该讲说这个法院呢也认为啊，就是这个严某他的确是酒后自己开车了，应该要负主要的责任。但是啊，那么他的同事刘某这六个人明明知道了这个严某应该讲说已经饮酒了，而且也看到他要开车了，但是还是放任他自己驾车离开，没有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所以说存在一定的这个过失。那么这个事情呢其实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发生在去年，当时这个严某啊还有自己这个刘某大概有六个同事在一个饭店这个就餐，但是这个就餐呢是由他的同事刘某一起组织的，也是由他来进行结账的。那么在就餐期间啊，其中还有个男某，他呢应该讲说没有喝酒啊，觉得自己不胜酒力，但是其他的人全部都喝了酒。那么后来这个严某呢就开着小车就离开了饭店回家，结果这个车辆啊行驶到一个路口的时候呢，和路边的交通标志杆发生了碰撞，结果导致车辆湿啊，也会有冰凉贴啊，也会有风油精啊，就是也希望能够为大家这个出行的时候啊保驾护航一下。好了，这里是来自我们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在稍后5:30的时间里面，大家非常喜欢的飘雨景观也会进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所以说希望大家不要离开，我们稍后再见。
1: 节到了，微信小程序云江南精选的专属大牌护肤礼盒都卖爆了，想给爱人和自己挑选礼盒的朋友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云江南精选挑挑看，全部骨折价。 SK2 礼盒内含大红瓶面霜80克， SK2 面膜2片，30毫升的神仙水2瓶， SK2 的洁面2支，一共才699。同样699还可以买到海蓝之谜的礼盒，内含2瓶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7毫升，加上2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再加上2瓶海蓝之谜的洁面30毫升，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正装，一共加在一起，这个礼盒也是699。高端一点的就是选赫莲娜黑绷带礼盒，专柜要4000块的黑绷带，直接送5毫升的白绷带10个，相当于买一送一了。这一共8000块的礼盒产品，我们的银江南精选一共加在一起才2599，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银江南精选，礼盒礼袋全部配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七夕节选礼物就到银江南精选，礼盒礼 我再给大家推荐一款预算不高但能送出高端感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里面包含15毫升的正装，再配三个5毫升，等于买一送一的量了。有礼盒礼袋，专柜要1000块。

0: 江南精选里这一次只要399，就是等于两个正装的眼霜啊，399一套，赶紧去，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记得下单的时候再备注一下礼盒两个字，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
7: 去收起来的那种。
8: 后来发现，哎，哪里呀？人家直接在车顶就干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7: 嗯，
8: 他干这事儿也不容易啊，估计也是花了心思的。
7: 是的，
8: 所以大家先看一下，看完之后你跟我们说说你的想法。但一会儿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讲一讲，这也是8月份啊，来自于我们的玄武区大队才发现的一个，行，一会儿我们再说吧。才发现的一起案例。
7: 对，
8: 什么样的案例一会儿说。来，我们先刷新一下啊，及时的警方路况。
9: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新街口广场四个方向车多积压放不动，中山东路更是全线建议暂时避开，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同时，中央路往中央门方向，长府街往龙盘中路，长乐路中华路路口，双龙大道百家湖路段车辆都是有长距离或者长时间的排队。快速内环现在只有草场门隧道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都要排队通过，其中缓行距离最长的是应天高架，

0: 驾驶我们合法合规上牌的电动自行车，因为你上牌的时候我们会对车辆进行相应的检查，会查它的合格证啊这些的，检查合格之后才能上牌，我们不要私自的去拼改装。我就是还是那句话，因为不管是电动自行车也好，你包括我们查扣的大排量改装摩托车也好，我们自己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市民，我凭什么相信这个旁边改装店的技术和我的审美能超过这些电动车厂家也好，摩托车厂家也好，凭什么相信我们的审美和技术能超过人家高薪聘请的设计师和工程师呢？那么你这个拼改装的当中，很多涉及到电路的，涉及到改线速的，那么都会对它的车辆安全造成很大的隐患。
1: 嗯嗯，说的挺好的。你也就是看了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些改装车以后，的确也是觉得太不安全了，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应该讲说研判心。
0: 而且你比如说家里有未成年的，就像我每次放假前去给有些家长会会请我们，就是学校会请家长会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暑期前的最后一节课，跟家长们唠叨唠叨，我就说放假了，我说一定要看好自己家的所有车钥匙，包括电动自行车。因为在我们暑期里经常会遇到小朋友拿上家里的电动车钥匙就骑着就出来了，家长都不清楚。然后你像我上周执勤的时候，我在这个就是凯瑟琳广场那边执勤，远远的我就看到有个小朋友骑个自行车歪歪扭扭就过来了，我就把他拦下来，我说小朋友你多大了？他10岁。我说哪个学校的？我看就是附近学校的，他是北小的孩子。我说不应该啊，我说我经常去北小做这个安全教育，我说怎么还会有你10岁就骑出来了？我快给你妈妈打电话。他起初还不愿意，他可能也后来我了解到，他跟他妈妈讲他家就住在和平公园旁边，讲就在和平公园溜溜弯，就家附近溜溜弯，没想到他直接骑到凯瑟琳广场这边，如果不是被我拦下来，他还会骑到更远的地方。
1: 其实妈妈还不知道，
0: 妈妈是不知道的，所以我让他给妈妈打电话，他就犹犹豫豫的。我就说，我说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你主动用你的小天才手表打；第二，我对你进行人脸识别，识别出身份之后我来打。他后来犹犹豫豫就给妈妈打的电话，我跟他妈妈通上话之后，我就把他请到边上，我说你到警车上吹会儿空调，车停在这里，等妈妈来把他接回家。然后跟妈妈也讲了一下，我说孩子还是要稍微看看好，我说你这样是被我拦下来了，晚高峰这么多的车，对吧，万一磕一下碰一下的多危险呀，对不对？我说一定要小朋友年满12周岁才可以骑自行车上道路，年满16周岁才能骑电动自行车上道路，年满18周岁才可以骑电动自行车载人载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同时骑乘人员都要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1: 其实那个小朋友的妈妈其实接到你的电话真的是又惊又怕。
0: 是的。
1: 哎呀，真的是不敢想象啊。其实这个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那最近呢其实在整个的这个中山风景区，我们还看到有人啊就在那个地方像给自己的这个车啊溜一溜磨磨胎，这个我觉得也挺匪夷所思的。
0: 对，是这样的，也是我们八月初我们收到了，这是晚上8:50以后，9点钟之前，就接近晚上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群众的报警，称说是在我们中山风景区灵谷寺路的这个转盘处，有人在那边一圈一圈的围着转盘去加速，转弯刹车，然后这个轮胎发出了很大的那种摩擦的刺耳的声音，而且报警人也拍了现场的视频，从现场视频可以看到，我们那个转盘就是9点钟不到，旁边还有停的这种小车，然后也有骑自行车的，也有我们在灵谷寺那边，因为灵谷寺晚上不是免费开放的嘛，有在那边散步纳凉的群众都蛮多的，就是他这个车一个新能源的汽车围着转盘一圈一圈在那绕，就声音非常的刺耳。我们当天晚上就调取了监控，然后当天晚上就已经联系上了这位车主，然后就问他到底是怎么什么个情况，你这样的话非常的危险，你一下子没刹住，你就万一你把旁边的人刮了蹭了撞了的，对不对，都是非常危险的。然后后来这个人说他是那天晚上跟家里人吵架了，心情不好，然后就开车出来，然后到了这边也是头脑一发热， 就发泄情绪，然后就做出了这样的行为。

然后我们跟他讲了之后，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当天晚上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们约在了第二天上午，请他到大队来做相应的笔录。到了隧道里面之后，他的电动自行车又没有电了，然后就吭哧吭哧的在那推。其实这样的警情，我们最近接了特别多。就前。

0: 天啊，今天不卖珍珠了哈。
1: 嗯，
0: 朗朗回来了。
1: 是
0: 啊、袖子里塞满了珍珠，口袋里抓一把走了，
1: 塞嘴里边，回头还能嵌到腮帮子里。
0: 当时能给你请合个影吗？嗯，你笑一下不是？从嘴里噼里啪啦掉珍珠，
1: 那笑一下，动物园似的，成河蚌了。
0: 哎，珍珠能吃啊？
1: 可以的，
0: 珍珠粉什么的，它都是可以吃的。
1: 珍珠翡翠白玉汤嘛。
0: 哎。那不是珍珠，那是糊饭嘎子，那是。好吧，那个一路繁华有舞龙啊，首发团刚回来，很多我们的团友对这次评价非常的舒服，
1: 赞赏有加，
0: 很爽。
1: 对，
0: 那么现在呢，暑期余额已经不足了，
1: 对，
0: 想去凉快凉快，记住去重庆旁边的舞龙避暑，这地儿非常好啊，在江苏交工网的官微里边回复舞龙，就可以。添加报名的客服微信了，就可以直接让他给你安排报名。
1: 没错啊，
0: 六天五晚，2980，便宜。
1: 来，江苏交通广播网联手中石油江苏销售公司，给文明守法的好司机送福利聊。
0: 哎，
1: 2026年。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活动全新回归，不用算满减，没有复杂任务，主打一个好好开车就能赢中石油重磅福利。
0: 哎，
1: 报名直接领15元通用汽油券，邀请朋友报名，双方各得15元汽油券。日常签到打卡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抽100元加油券，小惊喜。
0: 哎，
1: 开车出行零违法，稳稳开够100天就能冲击中石油重磅一整吨汽油大奖。
0: 对了，这一吨是50张200块钱的现金券啊。
1: 嗯哼，
0: 哎，这个是本次活动呢，你要是想参加，可以在江欧广网的官微号里边神最右找到零违法有奖，或者关注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就能报名了啊。我们南京本地的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区，有一个北岸最嗨皮啤酒节，
1: 太棒了！
0: 长江首届长江啤酒嘉年华
1: 是
0: 啊，浦口火车站这个那个就是他就是按照那个当时背影的那个叙述的样子，现在重新规划和建设的，那个火车站啊，
1: 是的，
0: 据说这个是在这个周末8月21到23号，
1: 对，
0: 3天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主题，
1: 对，
0: 有那个电音 DJ
1: 多好
0: 是吧，有那个
1: 鸡滚
0: 马鸡滚马鸡滚我听着还到时候
1: 还听出地方话
0: 有南京话这个的，马鸡滚他这个电音 DJ 他就是打碟的嘛，还有足球大搜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底部神最右的菜单栏，找到北岸最嗨皮入口，就能抢这个早鸟票了。
1: 没错啊
0: 啊，
1: 也要感谢南京扬子江开发置业有限公司、江北新区产业投资集团、江北建投集团、南京新区置地有限公司、宁浦开发的大力支持。
0: 好，说说成名吧。他那个冠名是中石化爱跑酒吧。
1: 对
0: 啊，98号汽油，他这个汽油比别的汽油好，就好在他那个叫什么续航高。动力足，
1: 对，
0: 还很清洁，
1: 没错 啊。
0: 而且呢，这个中石化一直赞助着各大马拉松赛事，
1: 是是是，
0: 好像这次也是，
1: 没错，
0: 中石化鼓到他去，怂恿他那个，
1: 什么叫
0: 挑唆他去，
1: 勾搭
0: 他去的，去的那个肯尼亚，然后这个，哎呦我天哪，刚才有人说楼下垃圾堆一个女邻居抱着3000多现金的。大超玫瑰花儿，哦，今年七夕节，
1: 您呐，下次从短信上复制的内容，请不要在抖音评论区上打。
0: 刚才有人说了，说那个这不说了吗？今年七夕嘛，要给女朋友一个现金花束，就是拿那个100元大钞叠的，3000多，你女的抱着美，
1: 咱甭叠
0: 啊，
1: 咱甭叠，
0: 怎么了？
1: 咱就拿出来，你现在发那个开铺子那个私信。
0: 啊，
1: 我们看看，我没见过3000块钱，
0: 你给我看，
1: 你给我看，好久没见3000块钱了，
0: 哎呀，真好，这不钱多烧的吗？啊。

0: 上，万象之中 FM 九九点七，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请发自现场的连线观察，一起了解一下。
2: 我现在就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为期5天的大会就将在北京亦庄在今天拉开帷幕。我们可以看到，本次参与这次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一共有300多个企业，同时带来了3000多个展品在这里一一亮相。那其中呢，首发的新品啊就有300多项，参展企业的数量比去年啊增长了69%，也反映出了我国蓬勃发展的机器人产业的生态。您可以看到我旁边的这些机器人啊，他们呢正在进行着舞蹈的一个动作的表演。这3个机器人啊，其实就是我们今年跑这个机器人马拉松的人形机器人天宫。那这个机器人现在它的本领啊又有所迭代了，他们现在呢可以通过群脑的这样的一种控制啊，能够集体的整齐划一的来进行舞蹈的这样的灵巧的操作。同时您可以看到我旁边这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它现在呢正要准备啊走这样的一个梅花桩。那这个梅花桩呢，其实也会考验到我们机器人这样的灵巧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能力哈，还有它的一个平衡性。那随着这样的机器人本体能力的增强呀，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呀，机器人在整个的这种零部件的能力，还有它的整体的肢体的灵活性，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现在的这种整齐划一的动作已经呈现出来了。那我们今年其实看到机器人在本体上的能力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同时它的运动能力也非常的强。而在这一次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就是机器人的大脑比以前变得也更加聪明了。有了聪明的大脑和灵巧的肢体，机器人就可以在一些岗位上开始上岗工作了。您看我旁边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它正在进行着一个温度测量仪的测量工作。这个质检的工作呀，据工作人员告诉我，现在已经在地方的产线当中开始落地了。那像这样一些比较重复性的且枯燥的工作呀，现在呀随着机器人能力的增强，我们可以一点点的都交给机器人去做了。那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危险的场景，比如说像电力巡检呀等等，机器人呢也可以来替代我们人类去完成这些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些工作。而刚才呢，我们看到不管是机器人的舞蹈，还是机器人的这些比较灵巧的操作，其实他们共用的呀都是一套聪明和智慧的模型大脑，那就是慧思开悟。那我们来请
0: 产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稳班车观察站，在风口与泡沫之间寻找真正的价值，寻找真正的价值。如果说7月资本市场的关注的主角是长兴科技，那么8月最受瞩目的资本事件非宇树科技莫属。今天资本市场的目光都聚焦在一家机器人身上。8月19日，人形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正式登陆 A 股科创板，开盘报1100元每股，涨幅超629.44%，总市值达4449亿元，网上申购投资者达978万户，中签率不到2%，创科创板历史新低，市盈率远超行业平均水平，10年估值翻4000多倍。每个数字似乎都在说明这场 IPO 的不一般，但从体量上看，与年营收超500亿元的长兴科技相比，宇树科技是一家相对小而美的企业。它凭啥掀动资本市场如此巨浪？究竟资本市场看好的是这家企业怎样的潜力？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1: 欢迎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我是王蓉。就在今天哈，宇树科技是正式的登陆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作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它的出现呢，不仅引爆了二级市场的交易热情，也被视为是中国具身智能产业的一个里程碑的时刻。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显示，在今天开盘以后，宇树科技是暴涨629%，市值一度飙升至4449亿元。在这些惊人的数字背后，

0: 我们看到的是不仅是一家成立仅10年的科技企业所发布的漂亮成绩单，也是资本市场对于当前中国制造未来10年的一次集体下注。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来拆解一下哈，为什么这家被称作是机器人界的苹果公司会引发如此大的关注？他们有着怎样的过去，又走向怎样的未来呢？ 首先我们来把目光投向今天的这个交易的大盘哈，在今天对于很多关注科技股的投资者来讲是难忘的一天，宇树科技的发行价定在了150.80元每股， 150块钱每股， 对应的发行市值大约是在610亿元。 然而市场的反应，这个热情是远超了很多人的预期的。 上午9点30分 开盘钟声敲响， 宇树科技的股价瞬间被买单推高， 开盘即报1100块钱每股， 涨幅就达到了629.44%。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啊？有媒体做了一个测算， 这就意味着如果有投资者幸运地中签了一手， 在500股的话， 那么开盘瞬间冒出， 账面的浮盈就会超过47万。 截至今天收盘的时候， 虽然宇树的股价有所回落， 但是他们的市值依然稳稳地站在了3600亿元以上的高位， 这个市值让宇树科技一举跻身 A股科技巨头的行列。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 随着股价的暴涨， 宇树科技的创始人年仅30多岁的王星星， 他的个人身价也是随之突破了1000亿元的大关， 成为了新的90后首富。 这种近乎疯狂的追捧，其实在A股的历史上并不多见。 那为什么市场愿意给一家营收规模尚在几十亿级别的公司开出如此高昂的溢价呢？ 刚才我们在预告当中也提到， 在7月份引发整个A股市场关注的还属长兴科技。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关注过这家做存储的企业，但是他们的年营收规模达到了几百亿。那么相较于来讲，他们在这个股市上所引发的这个二级市场的交易热情，大家是有这个相关的预期的。 但是为什么这一次大家会对这个年营收尚在这个几十亿级别的宇树科技也开出如此高昂的溢价呢？ 这个答案呢，其实也藏在两个关键词里，一个叫稀缺性，一个叫风向标。 作为A股市场第一家纯正的人形机器人标的， 宇树科技在某种程度上是享受了垄断性的估值红利的。在纽约时报等媒体的评论当中，宇树科技的定价实际上是在为全球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人形机器人产业标定了佳绩。在大部分的机器人公司还在巨额的亏损当中挣扎的时候，在巨额的研发投入当中举步维艰的时候，宇树科技好像已经率先跑通了它的商业闭环。
1: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当美团腾讯阿里申晚上好，我是沈鱼出行助理，江苏高速九六七七七小茉莉。这一时段换行路段是在G125R长滩高速往南通方向，东邦路段苏州北枢纽附近吴江南到平望枢纽之间，G40沪陕高速启动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以及苏东大桥段南通往苏州方向在东邦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多换行。请经过换行路段的车友们有需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沈鱼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3: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还是新的能力考验？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当
4: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5: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6: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寻找真实自我，
7: 城市书房全民短居，
8: 文博数字活化。
9: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10: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
11: 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12: 每分每秒，
13: 世界都在更新，
14: 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
15: 交往晚班车。

0: 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 Today cannot be missed.
1: Today cannot be missed. 嗨，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全新改版升级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交广晚班车陪伴你的每一段晚归路途，全天海量信息及时刷新，行业专家轻量化解读，多元视角清晰拆解热点，让你在下班路上也能够轻松听懂每日世界。在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了一下今天宇树科技的 A 股上市所引发的热度哈。我们也看到评论区有很多朋友畅想了一下

0: 这个帮助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讲挺不错的，这活动挺有意义的。
1: 从千年前三伏天晒书护点的日程，到今天数字化沉浸式的文化盛会，此次活动不仅为传统七夕增添了一份别样的书香浪漫，还让藏在深阁的古老典籍走到了大众身边。

0: 那但是怎么算啊？一种
1: 这是明天要用的盘绣。妈妈，你别哭，不然我也会哭。婚礼的前一天晚上，20岁的新娘张学芳又试了试精致的土族传统婚服，七色花绣衫、绯红百褶裙、插花礼帽，合身又绚丽。母亲李智儿姐把女儿绣了3年的盘绣腰带擦了又擦，那是婚服腰间的装饰物，上面绣着太阳花。
2: 小时候盘的都是我绣的，就是太阳花子一样，穿的话就好看呗。
1: 历经千年刺绣艺术传承的土族盘绣上，代表性的纹饰就是太阳花。青海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民族学博士后徐长菊：
3: 太阳我们土语当中叫哪吒，那土族创世的神话的话，敲锣打鼓去呼唤太阳，都是光芒万丈的，给人以生命、给人以希望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1: 绣制一朵直径10厘米的太阳花，每平方厘米需要绕丝线近100圈，盘一圈缝一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族盘绣代表性传承人李发秀：
4: 土族盘绣是拿2根线绣的，一根线是上面这是绕的线，粗一点，绕一圈就是盘的意思，下面的这固定缝的线。
1: 在大山沟梁之间，出行、吃水、上学、看病、务工、娶妻，被称为六难。

0: 之上，万象之中 FM 九九点七，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2: 弯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庄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0: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请101.1号交广粉丝朋友到健康晚间道直播间。

0: 好与爱。节日快乐啊，七夕快乐。
1: 对，那今晚呢也是我们健康晚间到特别版的中国医师节的特别节目。一方面呢去致敬医者的坚守，另外方面也是围绕着颅脑脑血管等等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来进行一些健康科普啊。所以赶紧来请出我们今天这个特别日子里的重磅的嘉宾，我们来欢迎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也是神经重症首席专家施辉书记。您好，
0: 欢迎施书记。
2: 两位主持人好，
1: 节日快乐，节日快乐，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您辛苦，
2: 谢谢，谢谢
0: 啊！从连云港远道而来，辛苦了啊！
1: 感谢，感谢
0: 各位，此时此刻也通过我们大蓝鲸啊，正在为您开通的直播平台，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内容，
1: 对，
0: 看到我们伟岸和善的施书记。那同样呢，今天我们这个在节目当中啊，施书记也给我们带来了来自连云港的好礼。当然，刚才跟施书记初次见面的时候。在下就觉得，哎呀，既荣耀又羞愧，因为施书记第一句话就说，不是说健康晚间到主持人，说你是为全。

0: 作为医生要有第二就要有同理心、
1: 嗯、
0: 啊，同理心。非常前一阶段正好在上海有学习，他们讲了两句话，我觉得非常感人。
2: 嗯，
0: 就是说作为一个医生，要有一种叫我见你怜，叫怜爱的怜，就可、
1: 嗯、
0: 可怜、
2: 哦、
0: 同情的意思、
2: 哦。
0: 我见到患者是很同情，
2: 哦、
0: 你见我哎，你见我安。
2: 哦，
0: 让患者看到我就很
2: 安心，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医生，就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医生的应该要做到的。
2: 嗯，
0: 再一个呢，我觉得我们，啊、我这个专业的一个老前辈叫王东城院士，老人家已经过世了。
1: 哦，
0: 他接受中央台的有次采访时，王东城专门有一个节目采访他的时候，
2: 嗯，
0: 就讲了一句话，就我觉得我们医生还要感恩之心，就是感谢广大的患者。他王东城讲的就是说他的。最想感谢的他第一个老师就是患者，认为我们医生的成长离不开患者他的生疾病治治过程中间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经验和知识。
2: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三点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医师节，我们医生既要有这个敬畏生命的最根本的初心，
2: 嗯，
0: 同时还要有作为一个对待患者要同理心，还有一个很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要有这种感恩之心，就是我们感谢广大患者对我们的理解支持，社会的对我们的支持和相信我们对我们的支持。所以说这个医师节实际上就是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和百姓对我们的信任才有这样的节日、
2: 嗯、
0: 啊，我是这样想的啊。
1: 此处一定要有掌声。
2: 对，是的，说得太好了，
1: 太棒。文老师你不鼓掌你是有意义吗？来文老师啊，好的，谢谢文老师啊，好的啊，好。
2: 外面的董明总也在鼓掌，在致敬。
1: 因为字字句句都来自于自己的掷地有声的心声，
2: 嗯，
1: 然后也是金玉良言、嗯，除了是作为前辈，
3: 你眼里有光，
1: 后辈的
3: 家里有笑，
1: 也是对于这个
3: 一丝好奇，
1: 本身从业这么多年的一份骄傲，让我们感觉到，其实有的时候，
3: 他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处，就一旦我们的家人像您提到的有些头晕，包括有一些可能发热啊，颈部僵硬，第一步该怎么去做呢？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2: 如果出现头晕不适，特别是比较严重的，
1: 嗯
2: 啊，或者是短期就你感觉到以前没有出现过的，第一时间就打120，
0: 打120。
2: 对，目前来讲，我们之前讲到，可能有的专家讲到心梗，对吧？就是心脏的相当出众，然后我们脑子出众，
0: 对，
2: 这两个事情一旦发生，首先打120。
0: 嗯，
2: 因为只有专业的对症的给你的一些指导和服务，
0: 嗯，
2: 才能缩短你后面的。就是抢救的争取到抢救的时间和缩短恢复的时间，
0: 嗯，
2: 能得到更好的康复和治疗，
0: 嗯，
2: 所以说120第一个打是优先的，
0: 嗯
2: 啊，这个有的以前特别是对像我们第四界城市，有的小城市他可能想像找熟人找朋友咨询，或者有的喜欢靠一靠，我能够熬一熬过去，对吧？这个事情就跟我们最近防台风一样的，宁愿十防九空，也不能让这个认为自己认为是小事情变成功严重的
0: 提高警惕，
2: 所以对第一个时间就打120，是最好的。
0: 是的，是的。当然提到脑卒中，看到还有个120哈，叫中风120，也想请书记来科普一下什么是中风120呢？嗯，
2: 我们主持人的知识面很广，
0: 向您学习。
2: 中风120，
0: 嗯，
2: 就是我们在怀疑担心卒中病人中间的几个预防的判断的。家庭判断的基本的口诀，我觉得这个非常实用。
0: 嗯嗯，
2: 啊，希望我们广大听众朋友能够掌握。120就是这样子一张脸，就是
0: 哦，
2: 啊，就看他的脸部的嘴角有没有歪斜，啊，两侧嘴角不对称。
0: 嗯，
2: 啊，如果更仔细的叫他舌头伸出来看看，很有可能他是这个伸舌的过程就能反映他已经有问题了，
0: 哦，
2: 是吧？啊，一侧的嘴角的歪斜啊，流口水啊，这个都是第一。
0: 嗯，
2: 二呢就是两个膀子。
0: 嗯。
2: 两个前臂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检查，让他两个手前平举，放平以后，对，前平举以后，
0: 我们都是没问题的。
2: 有的就是在几秒钟、十几秒钟以后，他的一只手就会下降。
0: 哦，
2: 就哪一次肌力下降的出现问题的，
0: 胳膊
2: 可以
0: 放下来了，
2: 就会下降。
0: 没问题的
2: 啊，就会下降。
1: 我是给院长检查一下，我这个指甲剪的怎么样？现在还挺好，像以前上学一样。
2: 或者呢，就是说不明显的，有的人就是说。嗯，手没降下来，但是它原来是掌心向下的，变成弓，掌心向内了，这也是
1: 就外翻就
2: 对。对，就早期的肌力下降的表现，
0: 这是不自主的。
2: 对，不自主的，你控制不住的，这个就说明一侧肌力又下降了。
0: 哦，
2: 是二就是两个前臂，两个胳膊，一个零呢就相当嘴，就是来语言的表达，
0: 聆听
2: 啊，聆听语言，发现听他语言不行了，
0: 嗯，
2: 讲话乱了，你可以问他一些简单的。啊，你早上吃什么了？刚才做什么？他表达不清楚。
1: 哦，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2: 这个就是，
1: 不吐葡萄倒吐葡萄皮儿。这原来也不会的。
2: 就120的这个概念
0: 啊，
2: 初步能判断是不是有中风。嗯，如果有这三个里面有其中之一，就是中风的表现了。
1: 嗯
2: 啊，中风表现了。
0: 所以大家今天是听着了啊，不单单知道一旦出现家人的头晕不舒服要立刻拨打120，包括120刚才我们书记特别提到的
1: 自测，
0: 对，一张脸，两个胳膊和聆听语言，也是大家去自我检测，包括去检测家人是否存在脑卒中的一个比较快速的识别的口诀啊。
1: 而且就是上了年纪的很多叔叔阿姨们呢，平常时候啊，咱们先别打第一个120，你时不时的给自己一些自测也没有什么问题嘛，
0: 嗯，
1: 对吧，书记啊，
2: 是的，
1: 关心一下自己，同样也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和生理机能。
0: 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 AC 米兰打卡和关注。当然也看到不少车友想问问书记啊，就因为很多是我们的专业驾驶人在路上听我们的直播和节目，再说长途开车，刚才特别提到是会熬夜的疲劳，包括血压有些波动，想问您为什么会容易诱发脑卒中呢？嗯，
2: 这个就是长途驾驶的诱发脑卒中的原因啊，主要有以下几点可能啊。一个就是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对吧，颈部啊保持一个姿势以后，
0: 哦，
2: 对颈部的血管会是有影响，对，
0: 哦，
2: 那么对影响了脑部的供血，颈部肌肉持续处于紧张状态啊，影响了颈椎啊，颈部血管，脑血管的供血，啊，因为我们颈部主要供应脑的颈内两侧的颈动脉还有椎动脉，就在脊椎里面走的，所以它长期的紧张会造成的血管的啊供血会有点影响。第二个呢就是疲劳以后呢，特别是

0: 晚上开夜车时间长，本来晚上血压是偏低的，这个时候高度紧张，血压高，影响了血压的正常的节律。
1: 哦，
0: 那么造成人体一种交感神经过度兴奋以后，血压会持续升高。
1: 嗯，
0: 那血压升高就诱发这个脑血管意外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情高度紧张，对吧？特别是长期开车。长途开车、夜间开车，
1: 是
0: 高度紧张也会引起血压的升高、
1: 嗯、
0: 啊，血压升高。那么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你夜间和凌晨开车以后呢，血压会波动。
1: 嗯，
0: 在正常的激励、
1: 嗯、
0: 人的正常血压波动的激励以外，出现血压的波动，造成功。啊、这个血压在正该应该降低的时候，它血压变高了，嗯、这对原来有高血压的患者特别容易造成个脑卒中。
1: 嗯，
0: 就有高血压基础的这类同志，建议尽量减少。开夜间开车和长时间开车、
1: 嗯、是的，而且在夏季别觉得包括夏秋季节觉得血压降了
0: 对对对
1: 立刻去停药减药也是非常危险的，
0: 这个是、
1: 哦、
0: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好多同志怕吃药、
2: 嗯、
0: 认为一吃药好像带来副作用，实际上高血压患者的药品啊，在西方国家已经至少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对吧？应该经得过检验了、
1: 嗯、
0: 那么这些药品的它的副作用带来的副作用，但是如果这个病灶怀疑是梗塞，而且在复查以后发现梗塞的增加了，啊，就是有增加。我们就说腔梗嘛，
1: 嗯，
0: 这小病灶会数量在增加，甚至出现相对比较大的梗塞病灶以后，这种就要高度重视。
1: 嗯，
0: 就是我们从来讲应该要控制好，第一步就要控制好我的血压、血糖、血脂，这三高是最容易引起脑卒中的一个危险的因素。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
1: 嗯，
0: 就要对这三种一定要规范吃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有的同志啊、不想吃药，就老是担心吃药会不会一吃药还终身要吃药副作用。
2: 嗯，
0: 所以刚才我讲的，药品带来的副作用远远超过初衷
1: 是
0: 带来的后果和严重的后果副作用，
1: 也致命。
0: 所以对这个致命，而且生活质量会明显下降。
1: 嗯，
0: 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大家要高度重视的。
1: 嗯，
0: 该用药该治疗，跟一些抗血小板的治疗啊，这个稳定斑块的治疗啊，那个控制血压的治疗啊，
1: 嗯，
0: 这些一定要做。那么有的病灶经过复查明显增大，对吧？那我们通过目前的检查手段一般都能，
1: 还没聊够啊，
2: 这太聊不够。
1: 改天
2: 我们到连云港去拜望你，
1: 是的，
2: 好吗？我们来到花果山，来到大圣的故乡啊。
1: 嗯，
2: 同样也提醒大家了，我们健康年到，每天晚上8点钟到9点钟都会给各位带来健康方面的科普，
1: 嗯、
2: 也期待大家重点关注。
1: 是每周日下午还有咱们的健康养乐说，在咱们大蓝鲸上可以去下载和收听哈。
2: 嗯，感谢石书记，本期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
1: 嗯，
2: 各位朋友，下期健康年到，咱们不见不散。
1: 明晚见。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

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纺织所提供的毛毯一条。10000块钱怎么花啊？我们先来问问年龄最小的嘉轩，听起来像是最不会花钱的一个人。

0: 一下子给我10000块钱，我可能不会很好的支配它。
1: 你目前为止就是单笔消费最大的支出会是什么？
0: 可能吃个饭吧，吃的贵一点就几百块钱这样。
1: 那买东西呢？买衣服或者买首饰什么之类的，或者哪怕家里人为你花的单笔最大的。
0: 家里人为我花的最大学费。
1: 哦，对哦，
0: 对啊，学费啊，
1: 特别是艺考的时候的培训的那个费用，还是蛮夸张的。
0: 是的，
1: 我想想看啊，现在艺考可能也得要有个几万块钱才能。
2: 哥，你那时候艺考多少钱？
1: 我的老师当时是一节就是小课嘛，一对一或者一对二这样，当时是我记得好像是300还是400一节课。
0: 哦，你们是按课时收费的？
1: 对，按次收。因为我没有找机构，我直接是找的直接找老师。
2: 我找机构，但是我们机构也有那种小课，他的小课就是一节课1000，
0: 这么贵。
2: 但是到老师手上的就只有300-400-500。
1: 这生意我要做。
2: 但是到老师手上的不多呀，就是机构。
1: 10000块钱如果现在给我季节的话，我干点事是把这一天我去上课赚点钱，把它从10000变成12000。
2: 那第二天呢？
1: 变14000，第三天变成16000。你看天天就这么赚，然后给你妈买包。
2: 那
1: 你的钱从哪来呢？你妈给你。
2: 那就不一样了，就算我用她给我的钱买包，但是我这个钱她给了我，那肯定就是我的嘛。我有这份孝心给她买包，我就觉得哇，我怎么这么了不起
1: 啊。也对，你们有拿比如说自己勤工俭学或者说是打工的这个钱给父母买过东西吗？
2: 有，我买的礼物还蛮多的。
1: Be like，
2: 我给我妈买过睡衣，然后给我爸妈买了电动的牙刷，给我爸买了那个刮胡刀，虽然又买错型号了，还给我爷爷、我外公外婆都买了衣服。
1: 我记得我当时工作没2年的时候，有一次过年回家的时候，我想买一个什么东西。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大学同学，就我们有一些小群嘛，大家都会聊说过年你回去干嘛，然后说给父母买了这个，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哦，我给他买了那个，然后就有人说哎，那班长你给你爸妈买了一些什么东西。他们没有直接问我，意思就是艾特了一下我，然后就是说大概想了解一下，就是说你在南京的话，是南京哪地方买这些东西会比较方便一些。我给问愣住了，然后我没办法，我上小红书搜了一下，说啊，你们去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买可能会稍微便宜一点。然后还闹了一个笑话，因为搜的不是南京的那家商场，搜的是另外一家商场，就类似于假设我搜的是精英，然后我搜到了苏州还是那个什么盐城的精英去了，人家说不对啊，你买东西为什么不在南京买，要在这个地方买？然后我说啊，我听说好像是这家店好像打折还是什么之类的吧，可能到那边去买一买，非常的尴尬。然后后来我没办法，我就在商场里就认真的，真的是非常认真的给我爸妈挑了一次就是要买的一些这个东西什么的。后来呢我去挑了一个什么呢，就是类似于就是那种眼罩，蒸汽眼，不是蒸汽眼罩，它那种按摩的那种眼罩。因为我妈妈跟我一样，都是我可能遗传她吧，就高度近视，然后我就愿意买一个这个眼罩什么的，我特别开心，到现在还在用，这都已经过去快4年了，但还在用那个东西，就那东西还挺好用，还挺耐造的，就是没怎么坏过，还挺不错的。所以这个让我觉得印象非常的深刻。七夕节我发现这个话题不太适合你俩，因为这个是属于比较适合我这个年龄阶段的。
2: 没有，人家不说了吗，七夕节原来是乞巧节。
0: 对，
1: 女孩做手工是吗？
2: 对呀、
0: 祈求心灵手巧。
1: 那你们心灵手巧，你们想做织个毛衣织个围巾？
2: 我曾经给我爸织过围巾，但
1: 是单纯的怎么说，就是图一个彩头或者一个吉利。
2: 那你们家还蛮好玩的耶，我觉得在我们家可能不太会出现点外卖这种情况，就是可能长辈会
1: 觉得自己做什么，
2: 就必须这个桌上得有鱼，必须得有
1: 鱼肯定要有的，
2: 必须得有红烧肉这种
1: 菜。对，七夕我印象里好像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必须要吃的一些这种美食哈。但是最近我跟你讲，我特别发现南京开了好几家奶茶店，相当的出圈
2: 啊。古茗什么的，
1: 一个是古茗，还有一个是这个某卡卡摩卡，
2: 都在景峰，
1: 景峰都有店，
0: 都在江宁，他俩就开得很近。
1: 对，然后我就看到那个队伍排的，就是已经排到停车场了，感觉就是就很夸张，非常的吓人。
2: 他古茗是要排3遍队，就是相当于是你要排3道关卡，一个关卡排完之后，那个店员会给你在你的那个小卡上打一个孔，然后你再去排第二个，然后排第三个。

0: 然后才能拿到你最后点的奶茶。
1: 哦，那排上一杯估计得一个多小时吧，我感觉得。
0: 不知道哎。
1: 因为你知道古茗本来就是在小县城特别多。
2: 嗯。
1: 因为之前我有一年去了那个什么做活动去了盱眙，然后我跟朋友一块去，然后朋友说天哪，古茗。我说古茗。然后他说不就是个奶茶，我知道，我听说过，但我不就是个奶茶吗？
0: 嗯，
1: 然后他就非常快速去买了奶茶。其实我喝完我觉得也就那样吧，没有什么特别夸张的。
0: 我没来南京之前我都觉得古茗还蛮一般，然后后来来了南京之后再回去喝古茗可能就会给他加一点别样的 buff， 就觉得
1: 对。但是卡旺卡我是觉得蛮好喝的，特别是那个徽州酒酿那个我就觉得挺神奇的。但这两家店因为火爆他们都会需要排队，你们会不会为了某一样爱吃的美食就排上两三个小时的队，或者说你们如果一定要排队的话，你们心里忍耐的极限是多少？
2: 我不会排队，哪怕这个东西再好吃。
1: 前面只有一桌，
2: 前面一桌那我肯定等
1: 十桌。
2: 嗯，如果很闲的话可以小等一下。
0: 一百桌
2: 不等，直接跑。
0: 我可能得看跟谁一块等吧。
2: 嗯，
1: 哎，我跟你讲，一百桌，你知道我会是一个什么反应吗？来，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现在就是这个，你是店员，然后我来问，哎，你好，前面有几桌啊？现在大概？
0: 我帮您看
2: 一
0: 下，一
2: 百桌，
1: 一百桌，有事吗？我请问呢、啊？然后
0: 大家在闲着干嘛？
1: 对呀、啊，然后因为你知道，他有的时候没有看起来那么多，他只是前面有一些位子在那坐，但是一些说一百桌，我说这是在干什么，做什么事情，我就会赶紧去跑开去换下一家店。但是我人生当中真的亲身经历过的排的最久的一个队是排了九个小时。
0: 是哪家店有如此殊荣？
1: 哥老关，你们知道吗？
2: 吃过，
0: 这是吃啥的？
2: 哪家呀？
1: 火锅，
2: 要排
1: 爱上天地的那家。
2: 好吧，
1: 我跟你讲，这个经历我至今没有办法忘怀。
0: 是
1: 啥题？我们稍后见。

0: 焕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

0: 交通广播网。
1: 可不是非常难受吗？
2: 他有的时候呢会逞强，他也要尝试一下这个辣的，但他比较喜欢吃广东菜。
1: 啊，因为广东菜就是没有什么太辣的那种感觉。
2: 但就是有的时候陪他吃广东菜，我就会觉得有点寡淡。
1: 我跟你讲，你别看现在啊，以后在一起生活的话，这个真的是一个问题，就是辣和不辣
2: 吃不到一块儿去。
1: 对，我跟你讲，不止吃不到一块儿去，你比如说，如果啊，假设以后这个你们俩，比如假设步入婚姻殿堂，要住在一起同一屋檐下了，然后你要掌勺要开始做饭，那你要想到今天这道菜，我要做一份不辣的和做一份辣的，不然你就会非常的痛苦，你会很难受。
2: 对，
1: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2: 不过可以这样啊，因为我也不会做饭，然后他会做饭。所以要么就是他做，要么就是各点各的外卖，我觉得挺好的。
1: 各点各的，其实我觉得也行，
2: 对吧？
1: 我有一段时间特别有个执念，就是跟我对象刚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什么东西都一定要完全一起。比如说你点一份外卖，然后就是一定要点一份超大份。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会跟他闹不愉快，我说今天我们吃这个，他说不行，今天我就想吃这个，我不爱吃那个。我说那你这里面我能多加一些这个东西吗？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在我这里面加？我说我跟你吃一样的呀。他说。你不能自己点自己的吗？
3: 哎呦，
1: 我说那我们还是两口子吗？
2: 哇哦，
1: 他说怎么不是呢？后来我就开始逐渐能接受这件事情了，就是各点各的，
2: 对，
1: 而且甚至我能接受什么，就是不在同时点，因为正常代表大家就是各点各，但是同一时间吃饭，因为互相吃互相的，偶尔尝一下你的，你尝一下我的，还能交换一下。现在我能接受了，说你要吃晚饭吗？好，现在吃吗？对，你点了吗？点了。他问我你点了吗？我等会儿再看看吧。
3: 其实我特别懂你一开始那个想法，我就觉得既然我们俩玩这么好，你就得跟我吃一样的东西。你要是自己点了，我就觉得你是不是就是可能
1: 还蛮自私。你把我们这么多人喊过去吃小炒青菜，
3: 当然如果你们去肯定不一样啦，我一定用我们江燕秦湖八仙招待你们。
1: 哦，秦湖八仙是江燕的对吧？
3: 对呀、啊，就是
1: 八仙有鱼有蟹是吗？我记得还有虾，
3: 你能想象到的都有。
1: 就是河里湖里的这基本都有，
3: 对对对对，超级好吃。
1: 秦湖八仙一听起来就是那种非常标准的答案，
2: 我想到秦淮八宴，
1: 盐城
3: 八
1: 大碗，
3: 八大碗一样。
1: 我不会请你们吃八大碗的，
2: 为什么呀？
3: 那天我们不就吃的八大碗吗？
1: 不是，那是工作餐。
3: 好，
1: 我说我私宴私底下请你，我不会请你吃八大碗，因为我跟你讲，八大碗它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你去苏州要吃松鼠桂鱼一样，但是苏州本地人其实不会经常去吃松鼠桂鱼，就它的这种就是对外招待的意向性太明显了。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带你们在家里去尝一些那种特别当地和地道的一些这种菜。你像我们家那边就是，你上次应该吃到过青菜烧牛肉。
3: 江燕也会吃这个。
1: 对，因为我们盐城特别这个正宗那种水辣椒，
3: 我也爱吃，就是往里面放点辣子。
1: 对，放点辣子。对，然后那个牛肉因为又是那种就是卤过那种牛腱子肉，非常非又带筋的那种，又是熟的肉，然后给它再卤的，对，非常的好吃。
3: 一般都是冬天打过霜的青菜，它是甜的。
1: 对，我有夏天有一次想去吃的，然后人家就说我们没有青菜了，只有白菜。我说白菜怎么能？他说是这样的，帅哥，那个青菜夏天发苦，所以呢就是给你换成了那个
3: 白菜。
1: 我考虑一下，你知道为什么冬天那个青菜会变甜吗？
3: 霜打了呀。
1: 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霜打？霜里面没有糖，
3: 是不是因为它霜打它就受冷，然后它里面的那个什么细胞什么的可能就断掉了。
1: 然后呢？
3: 断掉之后沉淀糖分了。
1: 还真被你猜中了。
3: 真的吗？
1: 它是这样的，就是很其实道理非常的简单，就是因为你霜打的之后，它不是上面会结层霜会结冰嘛，相当于那细胞里面菜叶里面很多细胞它就被那个冰晶给刺破了，
3: 了
1: 然后呢那个菜叶为了保护自己，就会把里面一部分的这个就相当于是菜叶子那个汁液，然后会加很多的会转化成淀粉。
3: 我刚刚说的炒青菜就是冬天被霜打过的青菜。
1: 对，
3: 我觉得那个青菜真的超级好吃。
1: 是的，有一个人游离在我们的聊天之外了，因为
2: 在仔细想象当中，
1: 他完全 get 不到我们的这个点。你去盐城玩过吗？
2: 没有。
1: 你去泰州玩过吗？
2: 没有。
1: 你不是江苏人？不是。
2: 干什么？
3: 买到过那种被霜打过的青菜吗？
1: 南京没有这种吃法。
3: 我觉得好像除了农村会种以外，很少会买到。
1: 我跟你讲是这样，南京没有吃青菜这种霜打烧菜的这种做法比较少。 你可能在皮肚面里面可能会偶尔见到一些青菜的出现和存在，但是其他比如做菜的话可能不太会。

0: 哦，我唱完了。好，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哎，这样吧，我就给你一些提高性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啊。你看你的那个低音的时候，你有一个就是语气式的那个降落的时候，你那个气有点沉不下去。你可以试着，我给你教你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把你的，你吸气的时候想办法把你的肚子撑开。 你把你肚子撑开，然后你在唱歌的时候的前两个字不要把气给全放跑，你不要哎我的话给我回的就全放掉，你是留一点哎我的话给我回答我的哎呀哎呀没时差，你把气不要全放掉，你就留一点。
1: 而且我现在躺在床上了。
0: 哦，那你很厉害哎，你如果你现在能站起来唱一句吗？啊，
1: 我可以吧，我可以坐起来唱一下。
0: 啊，坐起来也可以，对，你反正就是把你吸的时候你。

0: 爱不是斤斤计较的权衡，不是害怕受伤的试探，而是拼尽全力去爱。正如片中的江南山和李艾，在无法更改的逆行时空里，明知相聚有限，遗忘将至，却依然选择了用最滚烫的心去创造最珍贵的回忆。他们的爱情或许短暂，却因为毫无保留而变得无比深刻。饰演男主江南山的毕文俊在采访中坦言，这是他首次挑战古建筑修复师这一角色，人物身上的职业特质带来很强的反差感，为此他在开机前就做了大量功课，潜心钻研相关专业知识，为角色做好充分铺垫。
1: 这部电影它是一个比较纯爱的一个爱情片，然后它当中呢夹杂着一些比较奇幻的元素，它其实讲的是一个时间上的交错，对，所以就是两个人江南山跟李艾他们谈的这一段恋爱呢，就是有时间限制，而且是互相的记忆是交错的。这里影片里面的这一个江南山这个角色，就是一个没有谈过恋爱，然后之后呢又比较好像除了对于他的专业以外没有接触过其他的事情，对，所以他是相对来说很单纯的一个状态，然后需要了解一下当中的一些专业知识，比如说我们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些结构啊然后一些各种各样的特定的名词，对，可能在戏当中会用得到。然后我们在剧组里面也有专门的这个古建修复的老师，然后在拍相关情节的时候他会进行一些指导。
0: 毕文俊与饰演女主角的何兰豆虽是首次搭档，二人之间却配合十分默契。不过剧中角色存在时间线错位的设定，也给两人的表演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1: 因为之前也是有见过，也是在就星辰大海的时候，对，然后后来合作起来了之后，其实我们两个在戏上面的交流是比较多的，因为毕竟这一个片子两个角色的时间线不一样，所以两个人其实在搭戏的时候是完全反着来的。因为他有一个设定，就是我在第一天的时候其实是他能见到我的最后一天，对，他在跟我告别，但是我是在跟他说你好，我是江南山，所以这两个人的表演状态完全是不一样的，也搭不上，所以就是要怎么在这个他知道全貌我又不知道的时候，或者说是他不知道全貌我又经历过的时候的这个交互的感觉。
0: 影片没有把南京当作背景板，而是将城市风光、历史底蕴、市井烟火全部融入到了主线剧情，真正实现城景及剧情、风物及情愫。短短42天，剧组就走遍了南京全域宝藏取景地，每一处场地都自带独特的氛围感，适配爱情故事所有的情绪表达。紫金山陵园路连绵梧桐，搭起了天然绿色隧道，林荫温柔静谧，是男女主角初见漫步的心动秘境，满眼绿意自带电影柔光的滤镜。六朝博物馆光影错落，千年文物沉淀着厚重古韵，完美贴合男主古建筑修复师的人物设定，一砖一瓦诉说着南京3000年建成时的典雅美学。剧组还来到了白鹭洲、月牙湖、亭台临水、碧波环绕，国创园、前线大院等红砖复古厂房自带复古文艺质感，轻松拍出了片中氛围感文艺片段。在老山响堂村，山野草木清新治愈着江南山水，诗意随手可得，适配安静治愈的独处戏份。先锋书店、南图、南农充满着青春气息，定格少年纯粹的心动。百家湖1912水岸晚风，有轨电车流动街景，充满鲜活新潮都市烟火。刘辉谢莫愁湖江心洲，湖光相映，勾勒出南京的山水人文市景三重独特气质。拍摄中古建筑修复、园林漫步、博物馆谈心等动人戏份，自然融入了云锦、明城墙、江南园林等本土美学符号，观众在沉浸于跨时空爱恋的同时，更能读懂南京独一无二的城市美感，既有古都沉淀千年的文学底蕴，又有现代都市鲜活热闹的人间烟火，风光层。

0: 层次丰富，风格多元，几乎能适配所有题材的影视创作。依托影片全实景拍摄的优质取景资源，影片上映之后，南京电影协会将联动文旅各大景区街区，推出我想留在你身边三条金陵光影主题打卡线路，让观众走出影院。
1: 逛的时候呢，那第一趟逛的时候也是到中山陵去玩的，那时候骑着自行车跑了一圈。在生活我们一直到现在，这个地方一草一木我都很熟悉。
2: 南京自带浪漫基因，古有长干里青梅竹马的初见，桃叶渡迎送爱人的典故。本届活动就是要把这些散落的浪漫点位串珠成链，让市民走出家门，在城市各个角落都能偶遇惊喜。九五后的玲珑一连推荐好几个出片打卡点，各个城市场景串联起浪漫回忆。
3: 那我觉得梧桐代表了南京那个浪漫的这个标志，梧桐大道树下斑驳的光影都可能作为情侣非常幸福瞬间的记录。南京比如说很特色的红山动物园啊，包括玄武湖、鱼嘴公园、江心洲，我们都去拍过照片。
2: 依托七夕情感消费节点，南京推出遇见爱乐享计划，整合全市景区、演艺、餐饮、零售、婚恋等全品类资源，构建全链条消费供给。支付平台在南京2000多台智能支付终端点亮七夕专属活动，可享立减优惠。据了解，这是南京连续第5年深耕七夕文化活动，通过城市场景植入、多元情感拓展，让七夕从一个民俗节日升级为承载城市情感认同的公共文化载体，让市民游客自然生发出城市认同感与归属感。
4: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阴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唱的逐浪豪情。海上生明月，带您走进水韵江苏。
0: 七夕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元素。每年七月初七啊，全国各地都会有各色各样的民俗庆典活动。七夕，牛郎织女与江苏的渊源深厚，他们之间亦未尝不如牛郎织女的爱情一般，从宋朝走到今日，自然相互的理解与成全都是刻骨铭心的。江苏太仓是七夕牛郎织女故事发源地之一，每年七夕啊都会举办庙会活动。织女庙历史上屡毁屡建，今日太仓人重视这份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每年七夕都会依托织女庙举办庙会活动。庙会活动中如染红指甲、吃巧果和兰花豆等习俗，仍是太仓历史七夕节活动之遗存。历史太仓七夕节活动主要有乞巧节，群众称为乡训，届时善男信女蜂拥而至，请织女、牛郎光临斋筵，向他们问及求巧。水韵江苏之寻景江南岸，今天我们走进江苏太仓，一起探寻藏在江南文脉里的千年浪漫。皇姑塘桥在太仓城南，原盛溪村，旧名皇姑塘村，今鹊桥村西的皇姑塘老流河南下的支流上，通东西。历经风霜的皇姑塘桥依然矗立在皇姑塘上，塘村名为鹊桥村，皇姑塘桥名为鹊桥，牛郎庙和织女庙之间的路名为鹊桥路。这样名副其实，皇姑塘桥就是人间永久牢固的鹊桥。牛郎庙里的牛郎和织女庙里的织女可以天天鹊桥相会，皇姑塘桥圆了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之梦。据《荆楚岁时记》上所查，牵牛为之河谷，后人论为皇姑，这令人茅塞顿开啊！牛郎与皇姑是一个人的不同名字。从汉代也可证实皇姑和牛郎之间的关系，皇姑织女时相见的诗句可算是一旁证。看看这座看似普通却又充满故事的石桥，虽然历经风雨，但那份沧桑感反而更添了几分浪漫。每次走过那里啊，我都感觉自己像是穿越到了古代。在原织女庙门口有两棵古银杏，它们也是这段浪漫历史的见证者。据年长者介绍，当年织女庙前有两棵参天大银杏树，这两

0: 可鼠相传就是牛郎织女的象征。可是在1958年夏天的傍晚，突然起了狂风暴雨，电闪雷鸣，这两棵树被雷击倒了，在皇姑塘村就出现了种种离奇的传说。但是来年在原地又神奇长出了一棵新的银杏树，成了历史变迁的见证。宋朝时，这里还曾建起一座牛郎织女庙，因为皇姑是牛郎的别称，所以这座庙又叫做皇姑庙。这不仅仅是一座庙宇，是古代人民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寄托，更是太仓作为栖息起源地的有力证明。每逢农历七月初七，这天啊，更会举办热闹的庙会，四面八方而来的人们汇聚一堂，庆祝织女下凡和牛郎下
1: 发了大家的二创。设计师李成汉告诉记者，大卡套系列会持续更新，同时也将接住大家的脑洞，推出更多有城市温度的文创。
2: 近期非常爆火的四件套，我觉得后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更多的可能，包括我们非常可爱的我们的南京地铁的经典标志梅花标，以及我们后面也会结合南京城金陵城的这个人文啊风景，包括一些历史文化，都会推出相应的一些产品的。
1: 最近爆火出圈的地铁文创也有徐州的金饭碗，这款金饭碗文创地铁卡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出土的一件陶钵，设计团队采用金属质感树枝工艺还原金碗的厚重分量与温润光泽，寓意捧福相伴。除了是地铁卡，还能当作包挂或者是钥匙链。这款卡一经发售就受到广大市民本地文化爱好者的追捧，线上线下热度很高，目前已经全面售罄。徐州地铁集团数讯传媒公司创意部负责人王子墨：
3: 金饭碗本身就自带安稳顺遂、衣食无忧的好彩头，我们也想把这份吉祥祝福送给每一位乘客。咱们徐州美食现在这么火，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金饭碗能提醒每位朋友，不管多忙，我们都要好好吃饭，认真生活。
1: 地铁不仅是朝夕相处的交通工具，更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一件小小的周边，也承载着大家对城市、对地铁的独特情绪。对此，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董事长、社长张鹏分析认为，从南京地铁到徐州地铁，文创产品能够火爆，绝非是偶然，而是紧扣城市记忆加年轻审美的结果。
4: 都证明了文创不是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让历史跟当下的生活发生对话。我认为产品其实一定是要有强社交属性的，就是要让年轻人愿意拍照、晒图、二次创作。那么官方的设计和民间的共创呢，形成共振，才能把单品的热度放大为文化事件。归根结底，好的地铁文创不是把城市的标志印在商品上，而是让城市生活本身成为可被收藏、可被分享、可被再创造的文化内容。
0: 近日，随着蜘蛛侠电影的热映，蜘蛛侠单手撑挑战在社交平台走红，不少网友因挑战失败造成扭伤拉伤，甚至因此进了医院。动作看起来很酷，为什么这么容易受伤呢？普通人群如何选择健身运动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5: 南京市第二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周世响介绍，蜘蛛侠单手撑并不是普通的支撑动作，它相当于用一只手臂去撑住大半个身体的重量，实际难度很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实是很容易受伤的。
6: 如果平时没有腕部力量训练，这个动作很容易出现手腕伤。单臂支撑时，肩部的肌肉群必须持续发力才能维持稳定，这也可能造成一个肩袖的拉伤。如果核心力量不够，腰椎也容易出现旋转，对本身有腰间盘突出等问题的人群更是风险高。
5: 无论是练蜘蛛侠单手撑受伤，还是其他运动中出现扭伤拉伤，急性期处理的关键一般是立即停止活动，用护具、弹性绷带等对受伤的部位做简单固定，48小时内间断冰敷，疼痛明显的时候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周世响：
6: 如果脚踝扭伤后按压骨头处明显疼痛，或者无法站立行走，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及时就医。肌肉拉伤后千万不要马上拉伸按摩，如果出现大片的瘀斑，或者是听到了撕裂的声音，局部出现的凹陷，或者完全就无法发力，也要尽快的就医。
5: 普通人群该如何判断哪些健身运动适合自己呢？周世响提醒大家，首先要看基础疾病，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严重骨关节病等慢性病的人群 群，运动前最好先咨询一下医生，优先选择快走、游泳、固定自行车。

0: 太极拳等中低强度的运动，而其他人群呢，也要根据体能和运动习惯限定目标，循序渐进。
1: 久坐没有运动习惯的人，不要一上来就挑战这些网红动作或者。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南京，在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遇见。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南京，在城市在生长，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